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0: 停停，可吓死我了。
9: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0: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9: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9: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1: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还有一种让人不禁反复的去想，它到底在写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感觉。但是即便没有办法每一句都想明白，它还是有不少的词句吸引人一再的听下去。这是许飞自己作曲的一首《火车经过海棠》，作词人是董玉芳。我们之前说到过那首《父亲的散文诗》也是董玉芳的创作，他是一名诗人，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成员。

但是我忍不住六道轮回的惊惶，在伤口上安放刻舟求剑的欲望，你的纵容给我一次一次无罪释放，仍染了鳞次栉比的小荒唐。整首歌一开始他就唱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用但是来开场，通常都是先写了一些别的内容，然后再说但是如何如何。可是在这里呢，他一上来就直接唱说但是我忍不住，就像是直接省略掉了转折前的内容。但是我忍不住六道轮回的惊惶，这第一句话就很有一种像是许仙白娘子之类的故事的背景，明知道六道轮回是在劫难逃的苦，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再经历一次，忍不住这份惊惶。惊惶也就是六道轮回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是像金子一样珍贵的，所以他忍不住在伤口上面安放刻舟求剑的欲望。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伤口上面刻

0: 周求见，结合上一句的想要再经历一次六道轮回，是不是他明知道再遇见你还是会受伤，可是又实在是太想遇见了，所以还要刻舟求剑一般，让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地方再一次的发生，让自己再一次受伤。
1: 但是我逃不过画地为牢的情况。

但是我逃不过画地为牢的轻狂，在身体里建造万人空巷的巨城。我的冥想给你水灵灵的五花大绑，上演着白云苍狗的捉迷藏。这一段里面我最喜欢那一句，在身体里建造万人空巷的剧场，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理解这句话。而对我来说，它写的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人身体里面有剧场，而且还是一个万人空巷的剧场，也就是这个剧场上演的都是好戏，万人空巷，所有人都想来看。而这个形容虽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的确是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一个人内心戏的丰富。那么逃不过画地为牢的轻狂又是什么呢？画地为牢应该是很多人都不想要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是不是轻狂地觉得自己可以承受？就像上一段的，明知是苦，明知是伤，但还是忍不住要去经历，轻狂地觉得自己可以经得起这一切。

我脏得鲜艳露水夫妻两三夜，你暖得单调海市蜃楼四五行，我美得荒凉莺飞草长六七寸，你疼得荡漾碧露蓝缕八九伤。这四句的结构对齐得非常的工整，先是一句我一句你，再一句我一句你，连用四个形容词，脏得如何，暖得如何，美得如何，疼得如何，这几个形容词后面衔接的都是一个与之有一点冲撞感的词语，比如脏一般都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是灰灰的脏脏的，但他说的是脏得鲜艳，而暖的后面接的是单调，单调一般都给人一种冷凉的感觉，但他却说暖的单调啊，包括后面美的荒凉疼的荡漾也是如此，不完全是反义词，但是在词义上面是稍有冲突的。最后再用数字按顺序去结尾，两三页四五行六七寸八九觞，觞是这个绞字旁古代的那个酒器，盛酒喝的器具。

我是你公路上最小的悲怆，是你崎岖命运需要的夸张。你是我残生中最大的礼让，是我大雪初霁腐烂的利疮。去年火车经过海棠，今年爱情毁于扶桑。我是你公路上最小的悲怆，也就是除了我之外，你还要经历更多更为悲怆的事情，是你崎岖命运需要的夸张。夸张这两个词说明可能这两个人在一起多少是有一点不符合常规。

辑的。而你是我残生中最大的礼让，说明他们最终并没有永恒厮守，他把他礼让出去了，可能是对方遇到了另一个人，他要走了，于是这个我就选择放手。那至于火车经过海棠，爱情毁于扶桑，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能够联想到的是花开的季节，比如说去年火车经过海棠，海棠一般都在春天开花，所以是不是去年春天他们俩还在一起，去了一个海棠花开的地方旅行，而今年扶桑花开的夏季，他们就已经不在一起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许飞《火车经过海棠》，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少年去游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

0: 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0: 停停，可吓死我了。
9: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0: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9: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9: 今日限定可爱趣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夜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成河。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

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

0: 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许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

0: 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

0: 因为还有另一个前身叫宜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它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它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宜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宜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宜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7: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8: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 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7: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

0: 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0,000多人被株连。
1: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0: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1: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
2: 安全提醒。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
1: 雨花亭东叫跳了。
2: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

0: 越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啊，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0: Radio95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Radio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

0: 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庄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冬天

0: 应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等到忘我，梦还是要落空。
1: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啊，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啊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啊，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

0: 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啊，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

0: 4060 1887486 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3: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 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2: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3: 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2: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3: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 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经九。

0: 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4: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二十四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两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啊，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3: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4: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

0: 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它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哇、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而了解我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冬天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吉水门韭菜园站到了。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0: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曾经我们在听现场单元听过苏打绿在小巨蛋开的第一场演唱会，当时是台上台下全部都哭成了一团，热力燃烧又让人很感动。那中间有一段是吴青峰化身吴美丽，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发行了无与伦比的美丽，然后他们就在一个虚构的好美丽电台，吴青峰就现场介绍各位团员以及团员们的父母，搞笑的功力也是非常的一流。而在2011年的时候，苏打绿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你在烦恼什么》，这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但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预购里包含了一张导听 CD 叫做《超好笑电台》。那原来是好美丽电台，这一次就变成超好笑电台。吴青峰呢，这次就化身为无烦恼，配合这个专辑的名称，然后采访各位团员，一起去分析跟介绍这样的一张专辑。那在我们开始听之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吴青峰他又要开始用这种很奇怪又很搞笑的语气来说话了。
2: 你在烦恼什么？
3: 你在烦恼什么？
4: 你在烦恼什么？
5: 你在烦恼什么？
6: 你在烦恼什么？
7: 哎呀，有什么好烦恼的啦？听无烦恼讲话，哎呦，让你没有烦恼，烦恼还童哦，烦恼还童哦。欢迎收听 FM78.78 好美丽频道，我是主持人无烦恼。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我们的来宾呢以前呢都只上吴美丽的节目，终于他也来到烦恼的节目了，烦恼很开心，终于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欢迎苏打绿。
8: 嗨，这个电台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苏打绿。
8: 哎，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鼓手小威。
10: 我是主唱清风。
11: 我是吉他手嘉凯。
12: 我是键盘跟中提琴手阿拱。
13: 我是贝斯手心仪。
7: 今天苏打绿来到烦恼的节目，是要宣传新专辑，对不对？
8: 对。
7: 啊，那乔威要不要跟大家谈谈新专辑的主题要是怎么来的呢？
8: 哎，新专辑的主题、啊，
7: 还是你其实不太清楚？
8: 对，其实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要请心仪或者是清风出来讲一下。
13: 这次的专辑呢，左思右想了之后，最后决定，专辑的整个主题定在
8: 自我价值
13: 啊，你就会讲，你还不讲？
8: 那从自我价值引发出其他关于内心情感跟深层渴求的讨论。
7: 哎呀，小威好会讲话哦，是不是有备稿啊？小时候常常演讲比赛哈。
8: 对，因为我不是在备稿，我是看着稿在念。
7: 怎么这么不要脸？
12: 不是，是朗读比赛也看稿。
7: 啊，听说这个专辑名称本来不是叫你在烦恼什么啊？你们都还没有讲到专辑名称，对不对？
13: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
8: 啊？你怎么自己就爆料了？
7: 因为我也有拿到公关稿啊。所以他本来一开始想要叫什么名称呢？
8: 这个一开始要叫什么就要问一下清风了。
10: 哦，一开始呢，那个本来是说这张专辑呢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春夏秋冬中间突然蹦出了这张专辑。本来你在烦恼什么的歌词有写到大地，好像可以叫大地，但后来呢，这个专辑名称被团员一致否决，而且后来清风也很残酷的把大地两个字的歌词整个改掉。
8: 对，因为叫大地有点像是什么大地一样。
7: 好了，你让清风继续讲。
8: 好，
10: 背景的音乐呢叫《片刻永恒》，是我们第二版的专辑名称。但是呢，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哪里怪怪的，最后决定跟老板一起念念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哎，你在烦恼什么？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专辑名称到底叫什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干脆就叫你在烦恼什么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及我们这张专辑所要说的东西。
8: 非常好，这是完全没有照着稿子念的，这是发自内心的。
7: 哎，所以听风就是比小威有诚意多了啦。好啦，那我们要听听你们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幸福额度》，是不是？
8: 是的。
7: 谁可以来谈谈这首歌啊？
11: 这首歌其实是综合身边听见看见来来去去的爱情故事，然后提出的疑问，所以也对自己提出一些疑问。就也在我们整张专辑里面，
7: 嘉凯应该对自己很多疑问吧？还是有很多女孩对你有疑问？是不是跟你分头分得不明不白有疑问？哎呀，先不要管那么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新歌《幸福额度》呢。
1: 我们听到苏打绿的介绍，你在烦恼什么这样的一个专辑名称的来历，以及他们是怎么样推翻了原先的创意，然后在春夏秋冬四张专辑当中突然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1: 听唱片单元，这两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可以说是结合了两张 CD 的内容，一张是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一张专辑，那另一张是这张专辑的导听 CD。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几位团员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专辑制作的过程，而接下来这一段他们甚至还模仿这个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

0: 接通了当时暂时离团正在当兵的吉他手阿福的电话。
1: 啊，可是我觉得烦恼觉得很奇怪啊，你们现在是五个人来上烦恼的广播啊，苏打绿不是六个人吗？
2: 对啊，其实有一位团员现在正在当兵。
1: 那、啊、你们那时候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不会出专辑吗？为什么趁他在当兵的时候偷偷发一张专辑？是在排挤阿虎吗？
3: 对啊，
1: 哎呦，你们不要这样的，阿虎黑黑高高壮壮，烦恼也蛮喜欢的啊，很老实的样子就很好欺负啊，烦恼最喜欢欺负人了。对啊，你不要以为结巴的人就不会欺负人哦，我很会欺负人。对啊，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他会不会不爽啊？
4: 不如就来call out他。
1: 好了，那我们就先不要管阿福会不会不爽的问题啦，因为我们哦，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苏打绿来到现场，因为你们很久没有上广播啦，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要 call in， 我们先来接一通 call in 啦。喂，你好。
5: Hello， 哈。
1: 哎，你是喜欢苏打绿的歌迷吗？
5: 我是阿福。
1: 啊，你是阿福。哎呦，
6: 你想干嘛？
4: 你想干嘛？你是要打我们吗？
6: 不是在当兵。
1: 你是不是一直在监控苏打绿的行为啊？
5: 没错，我在监视你们。
1: 阿福，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我叫吴环脑啦。
5: 吴环脑，
1: 你叫我环脑就好了。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你有听到吧？那、啊、你会不会不爽啊？
5: 听到，你说我会不会不爽哦？
1: 他们五个人自己默默录了一张专辑呢。
5: 对，超不爽的啦。
1: 超不爽，超不爽。那怎么办？可是我有听说你好像自己还是有录木吉他。
5: 那我有一点爽回来了。
1: 所以你 call in 进来讲完了齁。好啦，那我们就谢谢阿福 call in 啦，那希望你赶快归队哦，我们都等你呢。
5: 好，自放弃哦，拜。
1: 好了，拜。嘉凯刚刚说阿福这张还是有录木吉他。
6: 是啊，他还是有录木吉他。
1: 不过今天听说要播放的是比较特别的版本。
2: 对，没错，这是我们在我跟嘉凯在编曲的时候就谈好的版本。
1: 哦，对，今天要播的不是专辑的这首歌，是 demo， 是不是？
2: 对，是 demo。
1: 哎呦，听得出来，因为这 demo 里面清风就是随便唱唱而已。对呀、啊，都音都没有很准。好啦，就是特别大放送这个 demo 给大家听的这种甜蜜的歌曲。

0: 这一张导听 CD 里面，除了有几位苏打绿的成员七嘴八舌的趣味的分享，更珍贵的还是他们收录了好几首歌曲的 demo， 也就是在正式灌录之前的这个样带。在一首歌刚刚创作完成的时候，先录一个简单的版本给大家听一听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一起编曲，一起来研究怎么样把一首歌做更精致。接下来他们聊到是中提琴手阿拱最喜欢专辑里的那首歌
1: 啊，那我们想问问看你们自己啊，在这张新专辑有没有最喜欢哪歌，阿拱谈谈看好不好？
2: 好啊，我想要挑的是如果凝结就是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一个作品然后收录在苏打绿的专辑里面。
1: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最喜欢的歌就自己写对啊，是对啦，这次的创作啊，除了清风跟小薇本来都是他们写的嘛，阿拱这次有写歌呢，第一次作品被放到专辑当中，有很新鲜的感觉。
2: 对啊，而且因为原本我自己弹就是自己做 demo 的时候就是用钢琴弹，然后没想到就是让大家演奏之后会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1: 真的、哦、那我们可以、嗯、可不可以听

0: 听看你的 demo 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我也要吗？
0: 因为其实我有拿到你的 demo， 我们听一小段呐、
1: 啊。好吧，好吧。
2: 刚才这个阿拱，他突然听说要播他自己的创作 demo 的时候，突然笑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主唱，可能就是有一点羞涩自己的声音被这样的播出来，但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就是那种羞涩的可爱，又有一点秀气。不过呢，在这个阿拱的版本之后，也会有一小段这个正式发行版本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哦，刚那个 demo 其实阿公唱歌很好听呢。哦，我觉得你的音准不输清风哦，好像 demo 这个比较准。对呀、啊，不准的 demo 我们节目的后半段会放给大家。对，好啦，听了这个 demo 之后，我们也很好奇，到底阿公写的曲给清风唱会怎么样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听一看之前呢，阿公，不好先讲讲看这首歌到底在写什么，听起来有一点点小悲伤哦。
1: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后来想，我其实就把它拿来，就是刚好收录在这个专辑嘛，就把它拿来纪念，就是我大学研究所毕业到我当兵之前的一个生活。然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回忆，然后
0: 有受到伤害吼，
1: 有一些对比较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让这首歌来。
0: 这是不是暗恋的心情啊？
1: 暗恋哦，不是哎，
0: 就胡思乱想是不是。
1: 其实是就是经过之后，然后才会自己胡思乱想。
0: 哦，哎呀，好复杂的阿拱的恋爱心事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如果凝结就是爱》。如果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边听苏打绿的专辑，也一边听听他们自己在预购里的这个导听 CD 当中对这一张专辑的介绍。那么在里面，吴青峰要一人分饰两角，非常的忙碌，一下子要扮演这个大舌头有口音的主持人吴烦恼，一下子呢又要做回自己，然后在整个访问里面自问自答，可是你却听起来一点都不生硬，而是觉得他反应很快，衔接得很自然。

0: 香。
1: 哎呀，刚才听到这首歌好抒情，好好听哦，听的那个我烦恼都眼泪有点滴下来。心怡啊，这是什么歌啊？
2: 刚才这首歌是喜欢寂寞。对，因为你们刚才听到了就是前面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然后还有如果你就是爱，都是一些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可能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胡思乱想的、
3: 嗯、是的是的。
2: 那在喜欢寂寞呢，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3: 没错，
2: 突然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了，
3: 真的
1: 豁然开朗哦，是不是谈感情好像放下的那么感觉？
2: 对啊，就觉得哎，心情变成
1: 其实一个人也不错哦。
2: 对啊，
1: 听到里面还是有以前苏打绿那种很澎湃的弦乐的感觉，对不
2: 对？
1: 对
2: 啊，嗯、
1: 前几张哦，弦乐好像不见了，
3: 放假了，
1: 放假对不对？找找不一样的感觉，哎，这张弦乐又回到那种弦乐澎湃的感觉，很有气质，很有气势哦。这是不是苏打绿一直想要的特色啊？
2: 对啊，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弦乐大师阿狗，
1: 是当兵闷坏了哈。
2: 对啊，当
3: 兵
1: 之前编腻了，所以前几张不编啊，然后当兵闷坏，啊，现在又狂编，是这样吗？
3: 啊，之前在收集新的知识啊，所以就暂停。
1: 而且因为之前春天、夏天有自己的主题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啊，
1: 这就不一样嘛。好啦，那就是觉得听到很熟悉的苏打绿的感觉，那种弦乐的感觉。嗯、接下来这首歌弦乐也很多，对不对？
2: 对，是的。
1: 这首歌啊，歌名好特别哦，看到肚子有点饿
3: 啊，有点饿。
1: 因为这首歌我看叫燕窝，是不是？哎呀，
4: 哦，这个我们要请清风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要叫做燕窝？
1: 对，其实叫燕窝呢，并不是提倡大家去吃燕窝。其实燕窝拿到歌词细细品味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在讨论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就是燕窝听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好像是人家一听可能会噗嗤一笑，想说，哎，这歌会写什么？但其实我们是在探讨燕子呢。其实它在做燕窝的时候，它是用口水筑巢嘛，然后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家，可是最后被人们拿来掠夺，然后利用，然后萃取成所谓好像是造福人类的一个保养品。但其实在我们吃了燕窝之后，却没有记得是谁造福了他们。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的主题就是要讨论歌手的家。

0: 燕窝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燕窝》。
1: 好的，那么在听过吴青峰亲自介绍了《燕窝》这首歌的创作来由，也听过了苏打绿对于弦乐使用的设计，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燕窝》。这也是吴青峰在参加歌手2019的时候上台唱的第一首歌。
2: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参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煮沸，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其嘴巴舌之中很嬉闹，可是又很有诚意。比如说他们很认真地讲述对于乐器的编排，对创作的构想。而接下来这一段呢，聊到的这首歌叫做《茧》，破茧而出的茧。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字很难写，因为呢，这个繁体字里面的茧笔画非常的复杂。
9: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听到非常多风格哦。那个哦，前面有演奏曲，然后又有三首谈感情的歌，然后又突然变得燕窝，回到自我的价值哈。哦，讨论好多主题哦。那心怡，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偏爱的歌曲吗？
10: 有，在这张专辑里头，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曲，叫做《茧》。
9: 哎呀，做茧自不破茧而出的茧呐、啊。
10: 对，没错，而且你讲到正好都是茧的意义。
9: 好少在歌曲里面看到这么难写的字，你一直叫小薇写茧这个字，他可能还写不出来，对不对？
11: 对， 对，一定写不出来。
9: 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好特别的主题。
10: 他清风在创作的过程，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面向在讨论茧这个东西。
9: 嗯，
10: 有一个面向是刚才说的做茧自缚，其实有一点像是自虐，就是他要把自己全部抽开来，然后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

0: 然后才能够进行创作这件事情。
1: 对啊，你看那个虫一直从嘴巴里面抽丝出来，好痛苦哦。
0: 对啊，结果搞到最后他自己就全部抽完了之后，就是一种很坦白很诚实的感觉。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弹吉他或者是弹贝斯的时候手会长茧，所以这也是一种磨练，你没有痛过就没有办法体会不会痛的感觉。
1: 哇塞，你们法律的歌很多都有双关呢，那个茧又是虫的茧，又是手上的茧，哪来那么多茧啊？
0: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破茧而出
1: 啊。
0: 对，破茧而出就是当这些就是过程都过了之后，破茧而出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就是新的开始。
1: 哇，那听起来很像你们这些音乐人在搞创作的那种感觉齁。
0: 对啊，
1: 都没有人看到你们很痛苦，哎呀，烦恼有看到，看到你们痛苦辛苦的那一面，但是你们眼泪都往自己肚子里面吞，哎呀啊，吞一吞，对啊，吞一吞，就像小薇这么胖，惨咯，
2: 惨咯。
1: 好了，先不要担心太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是心仪最喜欢的歌曲，叫做《茧》。

0: 心仪最喜欢的一首《简》。刚才阿拱说到最喜欢的是自己写的歌，那么就被吴烦恼嘲笑了一番。那么这样的一首歌，吴烦恼他又会怎么样去开这个心仪的玩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哎呦，我们刚听到这首歌，难怪心仪会喜欢，因为这歌啊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贝斯啊。我们根本听不到别的乐器啊，就只有钢琴贝斯。就是刚刚那两首歌，就是讨论一些就是关于自我价值还有创作啊，就是从爱情回到本身。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什么啊？是听说在讲友情是不是？
2: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
1: 一生一起走。
2: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
1: 小薇的歌曲。
2: 是，
1: 哎呦，我跟你讲，烦恼最期待就是小薇的歌曲。你上一张那个无眠哦，烦恼好喜欢呢。
2: 哎，真的。
1: 在那你的心，那歌词是什么问题？你现在想着谁？不是因为你们那个歌曲又有台语版又有国语版，哎呀，好麻烦
2: 啊。
1: 对啊。容易搞混呐、啊，好啦，那你这首歌在写什么呢？
2: 所以这歌就是写给团员们，然后也写给一直以来就是在默默支持我们的歌迷们。
1: 哎呀，好窝心哦！哎呦，现在电台前面的喜欢瓦力的听众一定感动死人呐、啊，
2: 感动死了，
1: 竟然还写歌给他们呢、欸，
2: 一定要的。
1: 好了，那我们赶快来听一看这首温暖的情歌，是不是？
2: 是。
1: 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而、啊、不是当我们一起走过去，而、啊、不是当我们一起走过。
0: 这样的一张苏打绿的导听 CD 叫做《超好笑电台》，里面是一共收录了26段的录音跟歌曲的片段，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听不完，所以呢明天还会继续。今天节目最后就听到他们刚刚聊到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于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

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一年快过去了，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社畜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Bling Bling Bling 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的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2分50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它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某一个地方独自打拼，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无论你的生理年龄是多大，愿你心中永远有那个年轻热情闯劲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很多人如果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打开词曲，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雪琴。那同样是他为在北大的同学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作曲来自石林，作词来自李雪琴。他在有一次接受张艾嘉采访的时候呢，要念诵自己写过的东西，他就选择了他的这一首歌词。他说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他从铁岭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出去读书，送他的时候朋友们依依不舍，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去，他都知道他们是最关心他的，就是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他们只关心你活得好不好。虽然在这首歌里面充满了离别之意，讲到了幽暗村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说时光是回不去的，可是在那个地方等待你的人，送过你的人，那个诚挚的情谊始终在。所以这首歌后来在一些节目当中重新被拿出来翻唱的时候呢，也被很多人注意跟喜欢。我第一次听，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人的初衷一样，无论是词还是曲，其实都有一种温暖。而且石林在这首歌里面前面用了粤语，然后中间用的普通话，后面又用了粤语，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结合跟尝试。有人曾经在节目中留言说，好朋友强推这首《鱼米》，我坐在火车上听这首歌却痛哭不已。幽暗村庄仍在，却再寻不到那枣树下笑眯眯的老人，也再回不到翻墙爬树捅马蜂窝只为捉猫的年纪，再荡不起麻绳木板亲手制造的秋千。童年的十年时光随着老人的离去封存在早已破败

这首歌里面我个人记得最深的一句是，他说最骗人的话语是木面下面有秘密，最伤人的话语听你说藏伶仃。藏伶仃是什么呢？伶仃他的解释就是孤独，没有依靠。一个人在跟你说他的近况，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把伶仃的那个部分藏了起来，那其实是让人有点伤心的。但是他不知道答案，有没有办法替你伤心。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有这种隐隐的相互的问候跟关怀和体谅。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就去找一找这些歌词当中那些不易被发现的部分，也就是这些部分使得一首歌也许听来平凡，看来平常，可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最近家人有约里面都会来讲讲歌词，如果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也有你惊艳的歌词，欢迎你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在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模样。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跟人的期待值也有关系，当你保持高期待值的时候，那个失落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大的，或者说失落的时候你要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也远比在你没有期待值的时候来得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话。

那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仔细听，因为这个版本是电影《那些花开》片尾曲的版本，所以里面还有笑声，就轻笑，这个轻笑也许是电影当中的同期声也说不定。而这个电影在当年成为周迅和朴树的定情之作，也是今天人们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的一段佳话。如果讲那些花儿，他们也算是彼此人生中的那些花儿吧。后来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如果你刚好还遇见了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花朵，那是一件更好的事。很少有人能比朴树更适合诠释这首歌。
1: 各自奔天涯，
0: 这首歌过去将近20年了。其实歌里面除了怀念之外呢，多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隔着时间来听它，自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就是无论遇见谁、失去谁，都不需要感情用事，因为你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跟世界和解的办法的。在此之前，和自己和解，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事。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

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欢迎你继续收听佳人有约，我是昂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要害的关键时刻，总是会用一句抖机灵或者是嘻嘻哈哈的调侃带过去，那个气氛马上就被带跑偏掉了。这是大众眼中他最搞笑的地方，有一种反差。但是呢，也因此一旦他的真情从一点点缝隙中挣扎流露出来，唯一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哭。所以他不愿意用哭的形式，他就用笑的方式来表达。这么一想，你会觉得他还真的停留在15岁的某一个时刻呀。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继续今天经典歌词的分享。刚刚听过来自大张伟的《静止》啊，这首歌来继续听听仍然让人有青春感的一首歌。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ernovy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一迷就是十几年。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源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相信是很多乐迷朋友都公认的好歌词，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彭磊的词曲创作。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唱片店跟书店这些年来是一间一间的关掉，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实体唱片了， MP3 流媒体各种各样的渠道听音乐都很方便，而书店也是还在坚持的，他们都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风景。读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很多人也都直接读电子版。那新裤子的这首歌词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时代变迁的现象写起。曾经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唱片店跟书店，如今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而曾经热爱阅读跟听音乐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消失当然是最为敏感的，尤其是那些内心深深热爱着这些文艺作品的人们，书店跟唱片店的消失就像是曾经属于自己的时代过去了。

可是你曾经的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走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从上一段的唱片店跟书店唱到这一段的梦想跟理想，曾经从音乐跟书籍当中获取养分，慢慢从中生成了自己的梦想，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追梦的过程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梦想到最后还是不会实现，于是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曾经的理想到最后可能连初衷都改变了，而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虽然还不曾真正老去，但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也觉得自己不再年轻，对于生命中的很多问题依旧是没有答案。

你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上一段他经历了理想的消亡，这一段是经历了爱情的消逝，跟爱人分离，这一生再也不会见。而当时代的观念改变，曾经人们觉得很酷的、很有个性的东西，可能下一代人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又看到自己一直热爱的东西越走越远，就感到好像自己被时间留在了过去，就又更显落寞。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不伤心。整首歌到了这一段突然是喷薄而出，前面积累的种种的沮丧，种种被理想、被时代、被爱情所遗弃的心情，积累到这里就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彻底的宣泄了出来，甚至有一种跌倒了要爬起来，想要从头开始的冲劲。那同时也是在狠狠的宣泄不满，也是在扼腕叹息某些人的无动于衷。我们所在意的东西，那些人都毫不关心，他们不懂我们的伤心，一点也不懂。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结尾，有什么内容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呢？前面他唱的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他们不伤心，但是唱到最后他小小声地唱着他也会伤心，他也会伤心，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伤心。这就像是在把完全没有人看到的角落也挖了出来，这样的伤心是更让人伤心，更让人觉得在前面一层一层的铺垫之下轻轻地加了一行，却足以让底下的一切倾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三十

0: 人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

0: 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打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4: 我想找个朋友。
1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4: 什么单？
1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4: 停，可吓死我了。
1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4: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3: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3: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小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

0: 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还有一种让人不禁反复的去想，它到底在写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感觉。但是即便没有办法每一句都想明白，它还是有不少的词句吸引人一再的听下去。这是许飞自己作曲的一首《火车经过海棠》，作词人是董玉芳。我们之前说到过那首《父亲的散文诗》也是董玉芳的创作，他是一名诗人，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成员。

0: 但是我忍不住六道轮回的惊惶，在伤口上安放刻舟求剑的欲望，你的纵容给我一次一次无罪释放，荏苒了鳞次栉比的小荒唐。整首歌一开始他就唱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用但是来开场，通常都是先写了一些别的内容，然后再说但是如何如何。可是在这里呢，他一上来就直接唱说但是我忍不住，就像是直接省略掉了转折前的内容。但是我忍不住六道轮回的惊惶，这第一句话就很有一种像是许仙白娘子之类的故事的背景，明知道六道轮回是在劫难逃的苦，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再经历一次，忍不住这份惊惶。惊惶也就是六道轮回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是像金子一样珍贵的，所以他忍不住在伤口上面安放刻舟求剑的欲望。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伤口上面刻舟求剑，结合上一句的想要再经历一次六道轮回，是不是他明知道再遇见你还是会受伤，可是又实在是太想遇见了，所以还要刻舟求剑一般让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地方再一次的发生，让自己再一次受伤。
1: 但是我逃不过画地为牢和情

但是我逃不过画地为牢的轻狂，在身体里建造万人空巷的巨城。我的冥想给你水灵灵的五花大绑，上演着白云苍狗的捉迷藏。这一段里面我最喜欢那一句，在身体里建造万人空巷的剧场，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理解这句话。而对我来说，它写的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人身体里面有剧场，而且还是一个万人空巷的剧场，也就是这个剧场上演的都是好戏，万人空巷，所有人都想来看。而这个形容虽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的确是非常生动地写出了一个人内心戏的丰富。那么逃不过画地为牢的轻狂又是什么呢？画地为牢应该是很多人都不想要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是不是轻狂地觉得自己可以承受？就像上一段的，明知是苦

我脏的鲜艳露水夫妻两三夜，你暖的单调海市蜃楼四五行，我美得荒凉莺飞草长六七寸，你疼得荡漾碧露蓝缕八九伤。这四句的结构对齐得非常的工整，先是一句我一句你，再一句我一句你，连用四个形容词，脏得如何，暖得如何，美得如何，疼得如何，这几个形容词后面衔接的都是一个与之有一点冲撞感的词语，比如脏一般都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是灰灰的脏脏的，但他说的是脏的鲜艳，而暖的后面接的是单调，单调一般都给人一种冷凉的感觉，但他却说暖的单调啊，包括后面美的荒凉疼的荡漾也是如此，不完全是反义词，但是在词义上面是稍有冲突的。最后再用数字按顺序去结尾，两三页四五行六七寸八九觞，觞是这个绞字旁古代的那个酒器，盛酒喝的器具。

我是你公路上最小的悲怆，是你崎岖命运需要的夸张。你是我残生中最大的礼让，是我大雪初霁腐烂的利疮。去年火车经过海棠，今年爱情毁于扶桑。我是你公路上最小的悲怆，也就是除了我之外，你还要经历更多更为悲怆的事情，是你崎岖命运需要的夸张。夸张这两个词说明可能这两个人在一起多少是有一点不符合常规逻辑的，而你是我残生中最大的礼让，说明他们最终并没有永恒厮守，他把他礼让出去了，可能是对方遇到了另一个人，他要走了，于是这个我就选择放手。那至于火车经过海棠，爱情毁于扶桑，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能够联想到的是花开的季节，比如说去年火车经过海棠，海棠一般都在春天开花，所以是不是去年春天他们俩还在一起，去了一个海棠花开的地方旅行，而今年扶桑花开的夏季他们就已经不在一起了。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许飞《火车经过海棠》，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少年去游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小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

0: 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夜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啊，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啊，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啊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啊，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 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

0: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1: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0: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仪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仪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8: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9: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

0: 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理

0: 是，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0,000多人被株连。
1: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0: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1: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

0: 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满足皇帝的各种需求。不过呢，既然是资产有收益，那必然是要产生成本的。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就专门写到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会让明朝背负起什么样的成本，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锦衣卫》来和你看完。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对吧，大明风华当中啊，也有这个非常凸显了锦衣卫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所以锦衣卫真的是像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为我们深入的刻画了一下锦衣卫的一个形象啊，他们真的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

0: 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4: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这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一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两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3: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4: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 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哦，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而了解我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我想有些歌词的好呢，已经是公认的，是很多人在提起的时候都会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我们单元在说到这样的歌词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重温，一种回味。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庄国荣《春夏秋冬》，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作词人林振强，他既可以写那些很大胆很先锋的概念，也可以写这般清浅动人的小品。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

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他这首歌词并不是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来写，他从秋天开始，但秋天冬天之后却不是春天夏天，而是夏天秋天。所以不知道是作词人特别这样的设计，还是因为张国荣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特地把秋天写在最前面。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也就是其实你不在。如果你在，秋天应该会比此刻更美丽吧。秋风就算凉，也会因为有你在一起而觉得温暖，觉得漂亮。冬天

0: 今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已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漠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雪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已闯出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也就是跟你远，但是也感觉很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唱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晚上好，好朋友们，我亲爱的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还有新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会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手的现场版本。那既然我们来听这种行走的 CD， 那怎么能少了林俊杰，对不对？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才好，然后欢迎三山而川，欢迎新民，欢迎一马平川，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老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观众，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哦。今天晚上听歌吗？想听什么老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呢，我们就把耳朵交给那些歌手他们的现场版本，假装我们在听音乐会，在听演唱会，怎么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行走的 CD 这样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从林俊杰开始广泛的流传开来，对不对？林俊杰呢，因为他的现场很多人形容啊，说就是他一开嗓好像把整个现场的音响设备这个系统都给升华了，高音呢唱的清亮高亢，然后低音呢唱的深情款款，所以啊，行走的 CD 这个名号就这么传开了。那在林俊杰之前，然后包括后来还有一些新生代或者中生代的歌手，他们呢也有非常强悍的现场。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否认他的现场很多的封神这样的一些音乐一些作品，而且呢你就会发现他的现场就是金字招牌，几乎他所有的歌好像都能够找到一首比录音棚版还要精彩的现场。他是谁？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而且呢，这位歌手，我曾经啊很努力的抢票，然后抢到了他的现场，很惊喜。而且呢，就是当天晚上听完，我记得我那天晚上还失眠了，然后不断不断的把他的老歌又翻出来听。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他有太多太多的经典了吧，而且呢真的他的现场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嗯，咱都不说唱功，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看的那一场演唱会，他到长沙，可能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是外地的朋友啊，就是时光点唱机小曼呢是在湖南长沙，然后张学友当年，我具体不太记得是哪一年了，就是有一年我是在工作，对，我在工作期间，然后呢他来到长沙，来开唱，大概可能七八年前啊，反正那会儿他其实年龄其实已经上来了嘛，然后当时强度非常的高，因为他没有这种嘉宾，对，没有嘉宾来给他帮唱，所以全程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他中间呢因为还有一些快歌嘛，他就会有唱跳，然后呢包括他还有表演，对，他的演唱会有表演的这样一个部分。嗯，当时他声音，天啊，那个稳定都不说，咱就说那个气息，你都完全听不到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以真的非常强。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还有来了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追梦人，欢迎长发一直在进新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不论你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还是说哎恰巧就正好看到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来听歌，来点点歌，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行了。达达是想听刘德华，对不对？17岁的现场版，来吧，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新朋友不要害羞啊，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就行了。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啊，大家就是一家人。

0: 看到旋律，旋律可以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呢，因为我们正在听这个现场版本，恰好小曼呢已经找到了这个，应该是个现场版本吧。看我们达达刚刚说想听十七岁的现场版，但这个现场版好像只有一分来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版本。
1: 跟住嚟送俾你哋嘅就系当年我十七岁参加训练营嘅时候。
0: 对，这个可以是一个完整版本。刚刚我们达达来分享来点到的刘德华的十七岁的现场版。

又来了很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这儿呢会一起来重温很多很多好听的那些经典歌曲。欢迎听歌的好朋友，喜欢听歌的好朋友，或者说想要来放松来找找回忆找找老歌记忆的好朋友，能够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点点关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随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下了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随时都可以进去来点歌来留言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点赞呢大家也可以来多点一点，因为我们还会有后台的一些留言点歌嘛。那怎么样让后台的留言能够分享出来呢？就靠大家的点赞了，每点赞10000呢小蛮就会来分享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和音乐。所以辛苦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可以动动手指来触发一下我们后台更多好朋友的留言。正在听到的也是一个 live 版本刘德华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刘德华的17岁啊，其实也是唱给自己的歌啦，唱给青春的歌，也唱给自己的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 live 的版本啊。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音乐现场。哎，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歌手啊，他不光光是在这个录音棚，这种声音非常的好听，他们到现场呢更多了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因为会有互动嘛，它其实会有更多情绪的交流，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因为其实像是 CD 版哦，这个唱片的版本，你反正听来听去它都是近乎就是零瑕疵的，因为毕竟后期会有一些声音的调试嘛。但是很强的歌手，他们的现场呢，其实他其实也不在乎说是不是零瑕疵，他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他的这个技巧也好啊，当然情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声音啊，不光光是有技巧，还有超丰富的情感。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听过哪位歌手的现场？不论是去听他的演唱会，还是说有一些晚会啊，正好你听到了他的现场，觉得好好听，非常的惊喜，现场特别棒，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刚不是已经听了3首男声了吗？听过了这个邻居。

杰、张学友还有刘德华，我们再来听听女生林忆莲。林忆莲的现场也超级强，而且呢她有来过歌手，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对她的现场的感染力啊，这种细腻情感的拿捏，大家还是知道的，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那林忆莲的现场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伤痕》。

好啦，新朋友们，欢迎阿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宝森，欢迎我们的暖，欢迎厚德载物，欢迎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哇，苏说孙燕姿的逆光现场不错的，小万今天就有准备要来分享孙燕姿，因为孙燕姿她不是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鸟巢开演唱会，哇，那个票抢得多么的激烈啊，对不对？当时辛雯丽还说来着呢，我今天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当时的那个抢票的情况啊，我看一看，好像当时还有一个数据，我看一看，我特别找了一下，孙燕姿就在日落之后巡回演唱会呢，在六月不是去鸟巢嘛，然后200万人挤在这个平台上面等着开票，结果4.3万张票15秒就没了，多么的夸张！哎呀，小万真的也特别想去看孙燕姿，因为我很喜欢孙燕姿，但是我还一直没有去听过她的现场，真的票太难抢了，谁说她是冷门歌手来的？天哪，这个票真的特别难抢得到。然后文少，苏和文少都不约而同说到了孙燕姿，遇见也想听。我们先来听逆光好不好？小曼来找一下逆光的现场。本来我准备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天黑黑，但是呢，既然大家我们的好朋友冷门歌手孙燕姿相认识，哎，你说真的，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有多么的，对不对？他们当年有多强，他们的人气有多顶。好，我先来找一找这个逆光的现场，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逆光现场的版本。这孙燕姿她的现场一听一开嗓应该就是青春吧，但是我看一下这个版本是不是一个完整，不对呀，这个看一下这个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

0: 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今天来了好多新朋友，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跟小麦来留言。而且呢，我们的新朋友是有新人特权的，是有新人特权，就是什么呢，点的歌曲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只要你不是点的那种特别偏门，然后特别冷门，冷门到偏门到小麦这个音乐库里面都找不着。除了这些歌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你觉得好听的、很精彩的，或者说很经典的，大家曾经都非常喜欢的这些歌曲，都可以随时，好不好？随时来留言，随时来跟小麦说说你喜欢的歌，因为小麦呢有一个这个快速记忆能力还挺强，也不能叫快速了，就是只要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留言，小麦就会记住你的名字。所以新朋友哈，新朋友啊，你来说说看，你来说说看，你想听什么歌？你来留言一次，小麦就会记住你的名字了。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大师说 ，Life 版声音是有点点小。好的，那待会儿小麦把声音推大一点点，把音量推大一点，好不好？让给新人，可以的，大家。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开心老头又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新英，欢迎树精啊，欢迎长元，欢迎我们的有心，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新朋友们随时的都可以来点歌，好吧？我们今天在听一些歌手的很强的现场 live 版本，当然了，大家除了说可以来分享你听过的很精彩的音乐现场，也可以来说说看，就除了主题之外的啊，你也可以来留言。然后摩托说有时间可以是贤公主的专场吗？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大家想听哪位歌手的专场，我们就来听一整期，好不好？听一整期他的歌，但是不过是如果大家都同意，好不好？老朋友们都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陈奕迅，陈奕迅的现场也是，哎呦，这首歌我就不能推太大了，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了吗？陈奕迅的现场呢也非常的燃，因为他本身的歌曲的曲风其实还挺丰富的，虽然大家都可能更多听他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深情款款的情歌，然后他其实也有很多现场爆发力的歌，比如说这首。

陈奕迅的现场真的也非常强，而且呢他的现场从来不只是唱，还会演。那这一首浮夸的 Live 版本是就是2010年他那次巡演的版本，那就是会有点疯。对，混音都成了经典，现场感染力真的非常的强。我们继续来听。

就是当时这个陈奕迅那轮巡演的时候呢，就2010年那会儿啊，就是唱浮夸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还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面热议说，哇，就是陈医生。对，确实很疯，现场确实玩得很嗨，所以你看这种现场 live 版本的生命力跟我们听那种磁带啊 CD 啊车载音箱啊是感受不到的。对，像 UO 说的破音名场面，虽然它就有点点破音，但是呢却成了就是很精彩而且现场超级有感染力的这个时刻。因为你想我们去听录音室的版本怎么可能让大家听到这个部分，对不对？这就是现场的也感染了一个魅力了。我们今天听这些很强现场非常强的歌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位歌手的这个 live 的版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苏说浮夸 K 歌之王婚礼的祝福一个比一个苦，苦情歌总是会有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苦情歌传唱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夏云，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大师说主打一个真实，没错，就主打一个真实，它不需要说那么的完美无瑕，就是这种现场感，然后呢就是当下啊，你就会觉得很惊喜。然后正好又说到了邓紫棋，是的，接下来恰好是邓紫棋。本来呢我小麦呢在说要跟大家来分享，哦，欢迎蔡琴，哦，这位朋友每次一出现的时候哇，就是觉得很惊喜。然后因为蔡琴也是一位非常强的歌手，所以每次蔡琴一出现的时候我总会能快速的注意到。好，然后本来开始呢是说要分享孙燕姿的天黑黑嘛，孙燕姿之后呢就本来准备跟大家分享就是邓紫棋，因为去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去年的时候邓紫棋也是鸟巢开演唱会，而且呢连开四场，多强啊，在鸟巢那么大一个场地他一个人连开四场演唱会，所以对他的人气也好，对他的声带也好，对他的现场把控来好，都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吧。但是他真的表现得很不错，然后我们来听听看邓紫棋吧，也是现场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这首歌呢是张韶涵的《梦里花》，非常强的一首歌曲，而且你要知道听的是他的现场版本哦，他也不是故意好像一定要把声音拉得很高啊，一定要去说我要去唱的什么 high C 啊这种，或者说我一定要升调，没有，本来这首歌它就是张韶涵的调，所以一般人要去就是非专业歌手啊，或者说就是平时大家唱 KTV 自己去唱歌，这首歌真的非常难挑战。然后杜说第一次听张韶涵还记得是预言。张韶涵其实好多歌的音高都很高，然后王菲的矜持啊，矜持也是，王菲也是一位就是应该现场，不过我没有听过王菲的现场，我身边好像也还没有特别多朋友听过王菲的现场，也是因为她近些年她也不怎么唱演唱会嘛，对吧？一般都是在一些这种偶尔吧，偶尔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会听到她的歌，还有就是春晚。所以最近这些年大家不太说常去讨论说王菲演唱会如何如何如何，因为现在就更多是听他的这个在春晚舞台上的现场了。然后哦，我们这位朋友刚刚点歌的新朋友啊，一直在线，他说阿刁认识的张韶涵，对不对？阿刁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张韶涵在歌手舞台的一个大爆发吧。这首歌他的一个翻唱版本也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王菲的矜持小曼也先收藏起来，还有大家想要听什么歌，觉得什么歌很好听，听着听着突然想到，哎，有一位歌手他的有一首歌还不错呀，我们就会来听。好，哎，正好我找到了王菲这个矜持的 live 版，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是这是他的演唱会的版本，2002年。来听听看王菲在演唱会来唱到的矜持。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一帆风顺。今天你看咱们一帆风顺来了，金玉满堂来了，幸福久久来了，来了好多有带着满满祝福来的好朋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刚刚看一下啊，是我们苏来点到的金曲。哎，今天苏点了好几首歌了吧，是不是从我们新人特权开始啊，苏点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帮忙，我们那个代表出现了，说别光顾着聊天呢，点赞呢。是的，点赞点赞，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点点赞。然后苏说很空灵，克制下，没事，不用克制，不用克制，没关系，放开了来点好不好，只要你觉得有好听的都可以来点。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大大的许愿池，能够欢迎大家一直来点歌的，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就是新朋友可以有特权，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然后苏说，单依纯唱《天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对不对？感觉音色很像。后面几期不对，单依纯应该他自己，他也是想要去做多的尝试吧，因为他本身单依纯其实也是一个现场非常强的歌手，因为我有朋友去听过他的现场，就说单依纯真的未来可期。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但是其实通过这次歌手大家也能感受到，他应该说他有这个实力，然后呢他也还有像曾经王菲，像曾经的王菲一样会有自己的小叛逆，

0: 看到我们的快乐老渔翁好像是今晚第三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那新朋友呢可以先来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的直播啦。
1: 谢谢。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黄飞矜持。那听了这么沉静空灵的声音之后，再来听一个很干净的声音。然后呢，王菲曾经唱过他的歌，对，王菲唱过他的歌，然后把他的这首歌唱到大火。所以你猜到接下来会听到谁的声音了吗？

大家都很强啊，唱了两句就听出来了，没错，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很养耳，对不对？来吧，我们一起来享受享受。

不知道为什么李健他的声音一出来，你好像觉得这就是一片净土，你都不想要去说、好像去打扰，或者说就想要安安静静的看着听着，就这种很纯净的感觉啊，时间都被拉长了，好像所有的杂音都关闭了。

我记得当时在看歌手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有没有同款？就你会突然觉得，天哪，这片净土哪里来了一个天籁之音，也是天籁之音。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6: 我想找个朋友。
1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6: 什么单？
1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6: 停停，可吓死我了。
1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4: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氧气。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相信是很多乐迷朋友都公认的好歌词，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彭磊的词曲创作。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唱片店跟书店这些年来是一间一间的关掉，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实体唱片了， MP3 流媒体各种各样的渠道听音乐都很方便，而书店也是还在坚持的，他们都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风景。读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很多人也都直接读电子版。那新裤子的这首歌词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时代变迁的现象写起。曾经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的唱片店跟书店，如今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而曾经热爱阅读跟听音乐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消失当然是最为敏感的，尤其是那些内心深深热爱着这些文艺作品的人们。书店跟唱片店的消失，就像是曾经属于自己的时代过去了。

可是你曾经的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走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从上一段的唱片店跟书店唱到这一段的梦想跟理想，曾经从音乐跟书籍当中获取养分，慢慢从中生成了自己的梦想，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是追梦的过程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梦想到最后还是不会实现，于是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曾经的理想到最后可能连初衷都改变了，而当日子一

天一天过去，虽然还不曾真正老去，但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也觉得自己不再年轻。对于生命中的很多问题，依旧是没有答案。

你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也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上一段他经历了理想的消亡，这一段是经历了爱情的消逝，跟爱人分离，这一生再也不会见。而当时代的观念改变，曾经人们觉得很酷的、很有个性的东西，可能下一代人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又看到自己一直热爱的东西越走越远，就感到好像自己被时间留在了过去，就又更显落寞。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不伤心。整首歌到了这一段突然是喷薄而出，前面积累的种种的沮丧，种种被理想、被时代、被爱情所遗弃的心情，积累到这里就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彻底的宣泄了出来，甚至有一种跌倒了要爬起来，想要从头开始的冲劲。那同时也是在狠狠的宣泄不满，也是在扼腕叹息某些人的无动于衷。我们所在意的东西，那些人都毫不关心，他们不懂我们的伤心，一点也不懂。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结尾，有什么内容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呢？前面他唱的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他们不伤心，但是唱到最后他小小声地唱着，他也会伤心，他也会伤心，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伤心。这就像是在把完全没有人看到的角落也挖了出来，这样的伤心是更让人伤心，更让人觉得在前面一层一层的铺垫之下轻轻地加了一行，却足以让底下的一切倾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于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 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一年快过去了，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社畜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0: Bling Bling Bling 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了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2分50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一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他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某一个地方独自打拼，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无论你的生理年龄是多大，愿你心中永远有那个年轻热情闯劲儿。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身上。

0: 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很多人如果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打开词曲，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雪琴。那同样是他为在北大的同学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作曲来自石林，作词来自李雪琴。他在有一次接受张艾嘉采访的时候呢，要念诵自己写过的东西，他就选择了他的这一首歌词。他说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他从铁岭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出去读书，送他的时候朋友们依依不舍，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去，他都知道他们是最关心他的，就是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他们只关心你活得好不好。虽然在这首歌里面充满了离别之意，讲到了幽暗村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说时光是回不去的，可是在那个地方等待你的人，送过你的人，那个诚挚的情谊始终在。所以这首歌后来在一些节目当中重新被拿出来翻唱的时候呢，也被很多人注意跟喜欢。我第一次听，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人的初衷一样，无论是词还是曲，其实都有一种温暖。而且石林在这首歌里面前面用了粤语，然后中间用的普通话，后面又用了粤语，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结合跟尝试。有人曾经在节目中留言说，好朋友强推这首《与你》，我坐在火车上听这首歌却痛哭不已，幽暗村庄仍在，却再寻不到那枣树下笑眯眯的老人，也再回不到翻墙爬树捅马蜂窝只为捉猫的年纪，再荡不起麻绳木板亲手制造的秋千。童年的十年时光随着老人的离去封存在早已破败的黑漆木门内，岁月蹉跎回不及舍，旧宅无亲故。

这首歌里面我个人记得最深的一句是，他说最骗人的话语是木面下面有秘密，最伤人的话语听你说藏伶仃。藏伶仃是什么呢？伶仃他的解释就是孤独，没有依靠。一个人在跟你说他的近况，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把伶仃的那个部分藏了起来，那其实是让人有点伤心的。但是他不知道答案，又没有办法替你伤心。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有这种隐隐的相互的问候跟关怀和体谅。今天在家有约里，我们就去找一找这些歌词当中那些不易被发现的部分，也就是这些部分使得一首歌也许听来平凡看来平常，可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最近家人有约里面都会来讲讲歌词，如果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也有你惊艳的歌词，欢迎你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在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模样。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跟人的期待值也有关系，当你保持高期待值的时候，那个失落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大的，或者说失落的时候你要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也远比在你没有期待值的时候来得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画面。

而在后来当中，我看到过有些朋友在点歌的时候的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路人甲，可能是另一个人做梦都想遇见的人。而也在唱后来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的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仔细听，因为这个版本是电影《那些花开》片尾曲的版本，所以里面还有笑声，有轻笑，这个轻笑也许是电影当中的同期声也说不定。而这个电影在当年成为周迅和朴树的定情之作，也是今天人们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的一段佳话。如果讲那些花儿，他们也算是彼此人生中的那些花儿吧。后来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如果你刚好还遇见了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花朵，那是一件更好的事。很少有人能比朴树更适合诠释这首歌。这首歌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其实歌里面除了怀念之外呢，多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隔着时间来听它，自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就是无论遇见谁、失去谁，都不需要感情用事，因为你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跟世界和解的办法的。在此之前，和自己和解，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佳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佳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

0: 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

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要害的关键时刻，总是会用一句抖机灵或者是嘻嘻哈哈的调侃带过去，那个气氛马上就被带跑偏掉了。这是大众眼中他最搞笑的地方，有一种反差，但是呢也因此一旦他的真情从一点点缝隙中挣扎流露出来，唯一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哭，所以他不愿意用哭的形式，他就用笑的方式来表达。这么一想，你会觉得他还真的停留在15岁的某一个时刻呀。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继续今天经典歌词的分享。刚刚听过来自大张伟的《静止》啊，这首歌来继续听听仍然让人有青春感的一首歌。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让人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annel V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一迷就是十几年。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晚上好，好朋友们，我亲爱的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还有新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会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手的现场版本。那既然我们来听这种行走的 CD， 那怎么能少了林俊杰，对不对？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才好，然后欢迎三山而川，欢迎新民，欢迎一马平川，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老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关注，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哦。今天晚上听歌吗？想听什么老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呢，我们就把耳朵交给那些歌手他们的现场版本，假装我们在听音乐会，在听演唱会，怎么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行走的 CD 这样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从林俊杰开始广泛的流传开来，对不对？林俊杰呢，因为他的现场很多人形容啊，说就是他一开嗓好像把整个现场的音响设备这个系统都给升华了，高音呢唱的清亮高亢，然后低音呢唱的深情款款，所以行走的 CD 这个名号就这么传开了。那在林俊杰之前，然后包括后来还有一些新生代或者中生代的歌手，他们呢也有非常强悍的现场。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否认他的现场很多的封神这样的一些音乐一些作品，而且呢你就会发现他的现场就是金字招牌，几乎他所有的歌好像都能够找到一首比录音棚版还要精彩的现场。他是谁？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而且呢，这位歌手，我曾经啊很努力的抢票，然后抢到了他的现场，很惊喜。而且呢，就是当天晚上听完，我记得我那天晚上还失眠了，然后不断不断的把他的老歌又翻出来听。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他有太多太多的经典了吧，而且呢真的他的现场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嗯，咱都不说唱功，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看的那一场演唱会，他到长沙，嗯，可能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是外地的朋友啊，就是时光点唱机小曼呢是在湖南长沙，然后张学友当年我具体不太记得是哪一年了，就是有一年我是在工作，对，我在工作期间，然后呢他来到长沙，来开唱，大概可能七八年前啊，反正那会儿他其实年龄其实已经上来了嘛，然后当时强度非常的高，因为他没有这种嘉宾，对，没有嘉宾来给他帮唱，所以全程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他中间呢因为还有一些快歌嘛，他就会有唱跳，然后呢包括他还有表演。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还有来了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追梦人，欢迎长发一直在进新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不论你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还是说恰巧就正好看到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来听歌，来点点歌，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行了。达达是想听刘德华，对不对？17岁的现场版，来吧，我看一看哈，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不要害羞啊，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就行了啊，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啊，大家就是一家人。

0: 看到玄匿，玄匿可以待会儿来分享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呢，因为我们正在听这个现场版本，恰好小曼呢已经找到了，这个应该是个现场版本吧。看我们达达刚刚说想听十七岁的现场版，但这个现场版好像只有一分来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版本。
1: 跟住嚟送俾你哋嘅就系当年我十七岁参加训练营嘅时候。
0: 对，这个可以是一个完整版本。刚刚我们达达来分享来点到的刘德华的十七岁的现场版。

欢迎新朋友，今天又来了很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这儿呢会一起来重温很多很多好听的那些经典歌曲。欢迎听歌的好朋友，喜欢听歌的好朋友，或者说想要来放松，来找找回忆，找找老歌记的好朋友，能够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点点关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随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了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随时都可以进去来点歌来留言，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点赞呢，大家也可以来多点一点，因为我们还会有后台的一些留言点歌嘛。那怎么样让后台的留言能够分享出来呢？就靠大家的点赞了。每点赞10000呢，小蛮就会来分享我们来自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和音乐。所以

辛苦，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可以动动手指来触发一下我们后台更多好朋友的留言。正在听到的也是一个 live 版本刘德华的十七岁。

0: 以后嘅来买掌声。
1: 如今我四十看尽情。

0: 那首曲水忘情水。
1: 北京时间晚上10: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
4: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5: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4: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4: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4: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9: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1: 刘德华的17岁啊，其实也是唱给自己的歌啦，唱给青春的歌，也唱给自己的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 live 的版本啊。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音乐现场。哎，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歌手啊，他不光光是在这个录音棚，这种声音非常的好听，他们到现场呢，更多了不一样的韵味，或者说因为会有互动嘛，它其实会有更多情绪的交流，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因为其实像是 CD 版哦，这个唱片的版本，你反正听来听去它都是近乎就是零瑕疵的，因为毕竟后期会有一些声音的调试嘛。但是很强的歌手他们的现场呢，其实他其实也不在乎说是不是零瑕疵，他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他的这个技巧也好啊，当然情感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声音啊，不光光是有技巧，还有超丰富的情感。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补充，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听过哪位歌手的现场？不论是去听他的演唱会，还是说有一些晚会啊，正好你听到了他的现场，觉得好好听，非常的惊喜，现场特别棒，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回忆，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刚不是已经听了3首男生了吗？听过了这个林俊杰、张学友还有刘德华，我们再来听听女生，林忆莲。林忆莲的现场也超级强，而且呢，她有来过歌手，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对她的现场的感染力啊，这种细腻情感的拿捏，大家还是知道的，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那林忆莲的现场，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伤痕》。

好啦，新朋友们，欢迎阿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宝森，欢迎我们的暖，欢迎厚德载物，欢迎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哇，苏说孙燕姿的逆光现场不错的，小万今天就有准备要来分享孙燕姿，因为孙燕姿她不是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鸟巢开演唱会，哇，那个票抢得多么的激烈啊，对不对？当时新闻里还说来着呢，我今天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当时的那个抢票的情况啊，我看一看，好像当时还有一个数据，我看一看，我特别找了一下，孙燕姿就在日落之后巡回演唱会呢，在六月不是去鸟巢嘛，然后200万人挤在这个平台上面等着开票，结果4.3万张票15秒就没了，多么的夸张！哎呀，小万真的也特别想去看孙燕姿，因为我很喜欢孙燕姿，但是我还一直没有去听过她的现场，真的票太难抢了，谁说她是冷门歌手来的？天哪，这个票真的特别难抢到。然后文少，苏和文少都不约而同说到了孙燕姿，遇见也想听。我们先来听逆光好不好？小曼来找一下逆光的现场。本来我准备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天黑黑，但是呢，既然大家我们的好朋友冷门歌手孙燕姿相认识，哎，你说真的，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有多么的，对不对？他们当年有多强，他们的人气有多顶。好，我先来找一找这个逆光的现场，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逆光现场的版本。这孙燕姿她的现场一听一开嗓应该就是青春吧，但是我看一下这个版本是不是一个完整，不对呀，这个看一下这个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来了好多新朋友，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跟小麦来留言。而且呢，我们的新朋友是有新人特权的，是有新人特权，就是什么呢，点的歌曲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只要你不是点的那种特别偏门，然后特别冷门，冷门到偏门到小麦这个音乐库里面都找不着，除了这些歌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你觉得好听的、很精彩的，或者说很经典的，大家曾经都非常喜欢的这些歌曲，都可以随时，好不好？随时来留言，随时来跟小麦说说你喜欢的歌，因为小麦呢有一个这个快速记忆能力还挺强，也不能叫快速了，就是只要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留言，小麦就会记住你的名字。所以新朋友新朋友你来说说看，你来说说看你想听什么歌，你来留言一次，小麦就会记住你的名字了。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大师说 Life 版声音是有点点小，好的，那待会儿小麦把声音推大一点点，把音量推大一点，好不好？让给新人可以的，大家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开心老头又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新英，欢迎树精啊，欢迎长元，欢迎我们的有心，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新朋友们随时的都可以来点歌，好吧？我们今天在听一些歌手的很强的现场 live 版本，当然了，大家除了说可以来分享你听过的很精彩的音乐现场，也可以来说说看，就除了主题之外的啊，你也可以来留言。然后摩托说有时间可以是贤公主的专场吗？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大家想听哪位歌手的专场，我们就来听一整期，好不好？听一整期他的歌，但是不过是如果大家都同意，好不好？老朋友们都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陈奕迅，陈奕迅的现场也是，这首歌我就不能推太大了，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了吗？陈奕迅的现场呢也非常的燃，因为他本身的歌曲的曲风其实还挺丰富的，虽然大家都可能更多听他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深情款款的情歌，然后他其实也有很多现场爆发力的歌，比如说这首。

陈奕迅的现场真的也非常强，而且呢他的现场从来不只是唱，还会演。那这一首浮夸的 Live 版本是就是2010年他那次巡演的版本，那就是会有点疯。对，扩音都成了经典，现场感染力真的非常的强。我们继续来听

就是当时这个陈奕迅那轮巡演的时候呢，就2010年那会儿啊，就是唱浮夸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还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面热议说，哇，就是陈医生。对，确实很疯，现场确实玩得很嗨，所以你看这种现场 live 版本的生命力跟我们听那种磁带啊 CD 啊车载音箱啊是感受不到的。对，像 UO 说的破音名场面，虽然它就有点点破音，但是呢却成了就是很精彩而且现场超级有感染力的这个时刻。因为你想我们去听录音室的版本，怎么可能让大家听到这个部分，对不对？这就是现场的也感染了一个魅力了。我们今天听这些很强现场非常强的歌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位歌手的这个 live 的版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苏说浮夸 K 歌之王婚礼的祝福一个比一个苦，苦情歌总是会有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苦情歌传唱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也欢迎新朋友，欢迎夏云，嗯，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大师说主打一个真实，没错，就主打一个真实，它不需要说那么的完美无瑕，就是这种现场感，然后呢就是当下啊，你就会觉得很惊喜。然后正好又说到了邓紫棋，嗯，是的，接下来恰好是邓紫棋。本来呢我小麦呢在说要跟大家来分享，哦，欢迎蔡琴，我，哦，这位朋友每次一出现的时候哇，就是觉得很惊喜。然后因为蔡琴也是一位非常强的歌手，所以每次蔡琴一出现的时候，嗯，我总会能快速的注意到。好，然后本来开始呢是说要分享孙燕姿的天黑黑嘛，嗯，孙燕姿之后呢就本来准备跟大家分享就是邓紫棋，因为去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去年的时候邓紫棋也是鸟巢开演唱会，而且呢连开四场，多强啊，在鸟巢那么大一个场地他一个人连开四场演唱会，所以对他的人气也好，对他的声带也好，对他的现场把控来好，都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吧。但是他真的表现得很不错，然后我们来听听看邓紫棋吧，也是现场非常有爆发力跟感染力的一位歌手。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补充。大师说想听哥哥的快歌，哪首呢？想听 live 版本吗？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

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二。

0: 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即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欢迎恭喜发财，这名字好啊，欢迎幸福九九，这名字也很不错，大家这个 ID 都就是非常的能够抓人眼球。小曼呢很快速就看到我们好朋友新朋友的名字了，欢迎小飞兔，欢迎冰淇淋，欢迎新朋友们。有点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跟小曼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雕，欢迎叶池，欢迎铁柱，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来点赞，好不好？新朋友记得来点赞。今天呢，我们会来听到很多的 live 版本。歌手从去年呢是打出了这个全开麦 live 版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不收音嘛，然后呢是全程直播嘛。那对于有些歌手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歌手他们都能够说现场唱歌像这个录音棚一样，这是对唱功非常大的一个要求吧，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吧。所以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就是录音棚歌手，对，他能够把这个歌把这个情感唱得很细腻，但是呢在这个 live 或者是大场地的这种体育馆呢，这种演唱会现场，他未必能够驾驭，因为他嗓音的条件呢，或者说他的这种个人的状态啊，所以能够唱这种大场地，能够唱 live 这种歌手，能够把 live 唱得很好，这种好呢，不光光是说他的这个表达要好，还有他的情感，包括他的互动，还有他的这种整个啊，就是状态来说都要很在线，都不是说唱的准不准，有没有说忘词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声音飘忽不定啊，气息不稳啊，都不说这些了，就是他整个要特别的强，特别的好。那这样的歌手也有不少，我们今天就会来听到一些，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杨先生，欢迎老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君英，欢迎大家。今天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新朋友的名字，大家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好不好？直接来留言说说看你想听到的歌。刚刚不是大师说想要听暴风一族吗？暴风一族的这个 live 版本找到了，来吧，听完这首歌，小曼就要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啦，我们点赞破10000的点歌，待会儿来分享。

我们的苏说到林志炫的没离开过经验的是在歌手舞台，对不对？在歌手舞台林志炫的那首歌，好，先收藏起来，待会儿来分享。

听到哥哥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呢，就会想到曾经就港星很多的香港歌手啊，他们的演唱会啊，就是会有好多好多的名场面，对不对？比如说梅姑啊，对不对？比如说张国荣，哥哥张国荣他的一些这种现场的这种封神的场面片段，而且呢，你就会觉得他是很值得去回忆回想的。你像有一些音乐现场，它就是一唱而过嘛，对不对？演唱会，但是呢，有很多歌手他的现场就是会很耐人寻味，会享受一遍一遍再去重温。啊，我们今天呢，在听到这些歌手的 live 版本，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说说看，你曾经有没有去追过哪位歌手的现场？有没有说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然后呢，就有听过啊，听过某一些歌手他们的现场，然后你觉得很惊喜，很喜欢啊，可以来留言。好，我们这会儿啊，稍稍的在这个 live 的节奏当中来暂停一下，我们来插播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点赞破一万，对不对？点赞破一万，我们的微信后台的一首歌曲，周杰伦的《晴天》。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呢，他叫做，我看看啊，他是一个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拼音啊，反正是上。然后他说一定要分享《晴天》这首歌，每个早上每个周末早上，不好意思啊，每个周末早上我都会边听边做早餐。嗯，画面感又出来了。然后说煎蛋的滋滋声配上吉他的前奏，就是完美的周末 BGM 啊。这个周末我一定要多煎一个荷包蛋加点培根，就当是奖励努力了一周的自己。希望在不论是有没有休假的时候吧，大家都能够给自己来制造一些这种很放松的、很快乐的、很享受的时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上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晴天》，欢迎罗。对，好像之前我还记得 Moto 有点一首歌《旋律》，对不对？因为刚刚我们都在听 Live 版本，所以呢，我说咱们把那首歌稍微暂停一下，来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对，继续来留言，不用说，我等一等，没问题的，大家随时可以直接来留言就行了。就是可以是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也可以是不相关的，就是你觉得它很好听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晚上想来听到啊，现场版本呢、啊、你想听的是现场版本啊，那我要找一找，我没有看到这儿有现场版本呢，暂时没有看到现场版本哦，就先听听这个版本吧。好吧，我们库里也没有现场版本，这个音乐没有现场版本。欢迎罗罗，欢迎阳光小屋，欢迎你，欢迎老刘，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那还是挺火的，欢迎小云。

谢谢我们在默默点赞的好朋友，我刚刚还看到了苏，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苏啊来连续点赞，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默默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不老虎啊，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有些朋友呢小曼没有念到你的名字，因为有时候闪现太快了。

到的这首歌《神力》哈，在短视频平台也还挺火的，应该也是说主要是靠短视频嘛，这种很快速的传播被更多人喜欢来收藏。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因为音乐综艺被大家所喜欢，就是林志炫的《没离开过》，是我们刚刚好朋友苏他来说到的，说有被我看一下苏的留言。我刚刚还翻到过啊，苏说歌手林志炫的《没离开过》惊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歌啊！刚刚我应该没有遗漏谁的点歌吧，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跟小曼补充，因为有时候这留言一刷一刷，然后小曼就已经翻不到前面的一些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哦，点赞也很快到20000了，20000呢也会继续来触发我们后台的点歌。欢迎新朋友永远进步，欢迎好朋友 HBF。 你看大师说悟空还是得听戴荃的，所以原版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吧。欢迎目光，欢迎富华啊，欢迎这些新朋友，欢迎决胜千里，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别客气好不好啊，当自己家里养，当自己的这个 KTV 养，可以随时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只要你觉得它是好听的，是很精彩的，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来留言。欢迎胡杨树，欢迎蓝红啊，欢迎我们新朋友，在这儿小曼呢就不一一念到大家的名字了，欢迎新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音乐也会继续来分享。刚刚听到哪儿了？听到邓紫棋吧。好，继续回来，小曼准备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歌单里面哈，就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很能唱 live 的歌手，就是他本身功底非常的强，而且呢，他的现场。

情感把控也非常的强，然后他的声音也很有感染力。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其实唱过好多很好听的现场，李克勤。

咦，我刚刚有没有说这位歌手的名字？大家听得出来是谁吗？听得出来是哪位歌手吗？无赖，当然可以啊，欢迎这位新朋友。虽然无赖这首歌咱们之前点播过，但是呢，新朋友有特权的，新朋友只要是点的经典的歌、好听的歌，都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这位好朋友来点到的无赖。对，苏厉害了，厉害，李克勤，是的，李克勤。李克勤他的声音啊，他的声音的这种厉害是什么呢？首先他的功底很强就不说了，他不光是能够跟乐队来合作现场，他还能够跟交响乐团来合作现场。大家之前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李克勤他其实有出过一张专辑，甚至两张，不太具体数字不太记得了，就是跟交响乐团来合作，

初你是说李克勤吗？李克勤真的是零瑕疵，而且呢他因为参加了还不少的音乐综艺，我今天在找，就是在找李克勤分享哪一个现场 live 版本的时候，我还找了挺久，因为他其实唱了好多这种很有很就是很有意境也好，或者很有风格也好吧，因为他其实不光光是唱深情歌，他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尝试了。大家如果想到了也可以继续来补充留言。哇、哦、何炅逼婚也是的，是的，他唱了好多。我们的新朋友的特权来了，无赖来了，好吗？无赖是可以的。来吧，把这首新朋友点播的歌曲先送上，郑中基的无赖。我到时候要来统计一下在我们时光点唱机点播次数最多的歌，然后呢来把它们做一个合集怎么样。我觉得郑中基的歌应该也能够排到前列了吧。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大家点的比较多的歌啊，就当然除了什么张学友、陈奕迅、孙燕姿那些都不说了，就是郑中基点的比较多，然后呢伍佰老师的歌也点的比较多。还有什么到时候可以来整理一下大家喜欢听到的歌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那刚刚呢是我们新朋友来插播的一首歌曲，郑中基的无赖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是点赞破两万，要跟大家来分享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对，微信后台我们一位好朋友他没有说自己的 ID 名字，他说给老爸点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回家他都要做他最拿手的红烧排骨，明明说过很多次现在不爱吃那么油腻的，后来发现他做菜的时候戴着老花镜看手机菜谱，才知道他一直在偷偷改良做法。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家的这种思念，或者回忆起来跟父母相处的这种片段，好像都会有一道美食，对不对？就是特别想念特别喜欢吃的爸爸，或者特别喜欢吃的妈妈做的那一道拿手菜，其实也就是家的味道。

又是一首曾经让无数人就是听过现场就会感动落泪，尽管这个现场呢是电视上的现场版本，就不是说听这个音乐平台啊，或者说听磁带 CD 啊，就是听歌手唱的现场版本啊，也会让人潸然泪下。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他唱得好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细腻的情感牵动人心吧。这也是我们一位好朋友在我们后台的点歌送给他的爸爸。新朋友们，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你们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歌曲，一首送给自己，或者说送给你身边的某一个特别的他，或者就是单纯的想来听到某一首歌，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新朋友也别忘了来点个关注吧，点个关注就可以快速的锁定我们的直播啦。那小麦一上线啊，你就会收到我的信号，然后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世外桃源，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啊，欢迎缘分哦，你看就是缘分呐，对不对？还有欢迎春风，欢迎。我们今天呢在听到那些很好听的 live 的版本，就是音乐的现场，可能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可能是在音乐类综艺舞台的现场，就是这些歌手没有过多的后期的声音修饰，就是来现场演唱，讲的是一个现场的这个超强的功力，还有讲的是一个音乐情感的一个交流，再有讲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表达。所以很多的现场能够被大家就是封作经典，那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歌手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刚刚我们听到了李克勤，对不对？再来跟你分享这个版本，我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好强，这位歌手现场真的特别强。你看这个现场版本，他的这种声音高音啊，来听听他这个高音，就觉得很丝滑，并不会有那种很拉扯感。

欢迎好朋友，欢迎杜，然后欢迎老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苏说穿透力强，我在楼上都听到了啊！你在小麦的楼上吧，我们这儿就八楼了。张韶涵她的现场确实也非常的强悍，我有一次呢在一个晚会上面恰好呢就听到了她的现场，对，然后张韶涵的声音确实就像我们苏说的穿透力特别的强，而且呢她的高音很亮，又你不会觉得说很刻意，所以你会就突然间很丝滑的就要冲破这个好像你头顶的这个什么一片乌云也好或者什么样就穿透过去。

是啊，像苏说他的声音很纯，就是很清，他就是清澈的清啊，不是声音很清的清，他的好像你会感觉他的声音就是除了干净然后还很清澈，你看哪怕他是高音他也没有那种刺啦啦的感觉。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

0: 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这首歌呢是张韶涵的《梦里花》，非常强的一首歌曲，而且你要知道听的是他的现场版本哦，他也不是故意好像一定要把声音拉得很高啊，一定要去说我要去唱的什么 high C 啊这种，或者说我一定要升调，没有，本来这首歌它就是张韶涵的调，所以一般人要去就是非专业歌手啊，或者说就是平时大家唱 KTV 自己去唱歌，这首歌真的非常难挑战。然后杜说第一次听张韶涵还记得是预言。张韶涵其实好多歌的音高都很高，然后王菲的矜持啊，矜持也是，王菲也是一位就是应该现场，不过我没有听过王菲的现场，我身边好像也还没有特别多朋友听过王菲的现场，也是因为她近些年她也不怎么唱演唱会嘛，对吧，一般都是在一些这种偶尔吧，偶尔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会听到她的歌，还有就是春晚。所以最近这些年大家不太说常去讨论是王菲演唱会如何如何如何，然后现在就更多是听她的这个在春晚舞台上的现场了。然后哦，我们这位朋友刚刚点歌的新朋友啊，一直在线，他说阿刁认识的张韶涵，对不对？阿刁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张韶涵在歌手舞台的一个大爆发吧。这首歌他的一个翻唱版本也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王菲的矜持小曼也先收藏起来，还有大家想要听什么歌，觉得什么歌很好听，听着听着突然想到，诶，有一位歌手他的有一首歌还不错呀，我们就会来听。好，哎，正好我找到了王菲这个矜持的 live 版，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是这是他的演唱会的版本，2002年。来听听看王菲在演唱会来唱到的矜持。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一帆风顺。今天你看咱们一帆风顺来了，金玉满堂来了，幸福久久来了来了好多有带着满满祝福来的好朋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刚刚看一下啊，是我们苏来点到的金曲。哎，今天苏点了好几首歌了吧，是不是从我们新人特权开始啊，苏点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帮忙我们那个代表出现了，说别光顾着聊天呢，点赞呢。是的，点赞点赞，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点点赞。然后苏说很空灵，克制下，没事，不用克制，不用克制，没关系，放开了来点好不好，只要你觉得有好听的都可以来点。咱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大大的许愿池，能够欢迎大家一直来点歌的，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就是新朋友可以有特权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然后苏说单依纯唱天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对不对，感觉音色很像。后面几期不对，单依纯应该他也是想要去做多的尝试吧，因为他本身单依纯其实也是一个现场非常强的歌手，因为我有朋友去听过他的现场，就说单依纯真的未来可期。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但是其实通过这次歌手大家也能感受到，他应该说他有这个实力，然后呢他也还有像曾经王菲，像曾经的王菲一样会有自己的小叛逆，

看到我们的快乐老渔翁好像是今晚第三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那新朋友呢可以先来点个关注，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的直播啦。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黄飞矜持。那听了这么沉静空灵的声音之后，再来听一个很干净的声音，然后呢王菲曾经唱过他的歌，对，王菲唱过他的歌，然后把他的这首歌唱到大火。所以你猜到接下来会听到谁的声音了吗？

大家都很强啊，唱了两句就听出来了，没错，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很养耳，对不对？来吧，我们一起来享受享受。

不知道为什么李健他的声音一出来，你好像觉得这就是一片净土，你都不想要去说、好像去打扰，或者说就想要安安静静的看着听着，就这种很纯净的感觉，把时间都被拉长了，好像所有的杂音都关闭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 曾经我们在听现场单元听过苏打绿在小巨蛋开的第一场演唱会，当时是台上台下全部都哭成了一团，热力燃烧又让人很感动。那中间有一段是吴青峰化身吴美丽，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发行了无与伦比的美丽，然后他们就在一个虚构的好美丽电台，吴青峰就现场介绍各位团员以及团员们的父母，搞笑的功力也是非常的一流。而在2011年的时候，苏打绿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你在烦恼什么》，这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但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预购里包含了一张导听 CD 叫做《超好笑电台》。那原来是好美丽电台，这一次就变成超好笑电台。吴青峰呢，这次就化身为无烦恼，配合这个专辑的名称，然后采访各位团员，一起去分析跟介绍这样的一张专辑。那在我们开始听之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吴青峰他又要开始用这种很奇怪又很搞笑的语气来说话了。
2: 你在烦恼什么？
3: 你在烦恼什么？
4: 你在烦恼什么？
5: 你在烦恼什么？
6: 你在烦恼什么？
7: 哎呦，有什么好烦恼的啦？听无烦恼讲话，哎呦，让你没有烦恼，烦恼还童哦，烦恼还童哦。欢迎收听 FM78.78 好美丽频道，我是主持人无烦恼。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我们的来宾呢以前呢都只上吴美丽的节目，终于他也来到烦恼的节目，烦恼很开心，终于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欢迎苏打绿。
8: 嗨，这个电台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苏打绿。
8: 哎，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鼓手小威。
10: 我是主唱清风。
11: 我是吉他手嘉凯。
12: 我是键盘跟中提琴手阿狗。
13: 我是贝斯手心怡。
7: 今天苏打绿来到烦恼的节目，是要宣传新专辑，对不对？
8: 对。
7: 啊，那小薇要不要跟大家谈谈新专辑的主题要是怎么来的呢？
8: 哎，新专辑的主题、
7: 还是你其实不太清楚？
8: 对，其实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要请心怡或者是清风出来讲一下。
13: 这次的专辑呢，左思右想了之后，最后决定，专辑的整个主题定在
8: 自我价值
13: 啊！你就会讲，你还不讲？
8: 那从自我价值引发出其他关于内心情感跟深层渴求的讨论。
7: 哎呀，小薇好会讲话、是不是有备稿啊？小时候常常演讲比赛哈。
8: 对，因为我不是在备稿，我是看着稿在念。
7: 怎么这么不要脸？
12: 不是，是朗读比赛又看稿。
7: 啊，听说这个专辑名称本来不是叫《你在烦恼什么》啊？你们都还没有讲到专辑名称，对不对？
13: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
8: 啊？自己就爆料了。
7: 因为我也有拿到公关稿啊。所以他本来一开始想要叫什么名称呢？
8: 这个一开始要叫什么，就要问一下清风了。
10: 哦，一开始呢，那个本来是说这张专辑呢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春夏秋冬中间突然蹦出了这张专辑。本来你在烦恼什么的歌词有写到大地，好像可以叫大地，但后来呢，这个专辑名称被团员一致否决，而且后来清风也很残酷的把大地两个字的歌词整个改掉。
8: 对，因为叫大地有点像是什么大地一样。
7: 好了，你让清风继续讲。
8: 好。
10: 背景的音乐呢叫《片刻永恒》，是我们第二版的专辑名称。但是呢，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哪里怪怪的，最后决定跟老板一起念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哎，你在烦恼什么？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专辑名称到底叫什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干脆就叫你在烦恼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及我们这张专辑所要说的东西。
8: 非常好。这是完全没有照着稿子念的，这是发自内心的。
7: 所以听风就是比小薇有诚意多了啦。好啦，那我们要来听听你们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幸福额度》，是不是？
8: 是。
7: 谁可以来谈谈这首歌啊？
11: 这首歌其实是综合身边听见看见来来去去的爱情故事，然后提出的疑问，所以也对自己提出一些疑问。 就也在我们整张专辑里面。
7: 嘉凯应该对自己很多疑问吧？还是有很多女孩对你有疑问？是不是跟你分头分得不明不白有疑问？哎呀，先不要管那么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新歌《幸福额度》呢。
1: 我们听到苏打绿的介绍，你在烦恼什么这样的一个专辑名称的来历，以及他们是怎么样推翻了原先的创意，然后在春夏秋冬四张专辑当中突然冒出了这一张额外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刚刚他们说到的幸福额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3: 听唱片单元这两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可以说是结合了两张 CD 的内容，一张是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一张专辑，那另一张是这张专辑的导听 CD。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几位团员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专辑制作的过程，而接下来这一段他们甚至还模仿这个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接通了当时暂时离团正在当兵的吉他手阿福的电话。
14: 啊，可是我觉得烦恼节很奇怪啊，你们现在是五个人来上烦恼的广播啊，苏打绿不是6人吗？
15: 对啊，其实有一位团员现在正在当兵。
14: 那，你们那时候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不会出专辑吗？为什么趁他在当兵的时候偷偷发一张专辑？是在排挤阿虎吗？
16: 对啊，对。
14: 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子，阿虎黑黑高高壮壮，烦恼也蛮喜。

0: 欢人啊，很老实的样子就很好欺负啊，欢嫂最喜欢欺负人了。对啊，你不要以为结巴的人就不会欺负人哦，我很会欺负人。对啊，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他会不会不爽啊？
1: 不如就来call out他。
0: 好了，那我们就先不要管阿福会不会不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哦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苏打绿来到现场，因为你们很久没有上广播啦，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要 call in， 我们先来接一通 call in 啦。喂，你好。
2: Hello， 哈。
0: 哎，你是喜欢苏打绿的歌迷吗？
2: 我是阿福。
0: 啊，你是阿福。哎呦，
3: 你想干嘛？
4: 你想干嘛？你是要打我们吗？
5: 不是在当兵。
0: 你是不是一直在监控苏打绿的行为啊？
2: 没错，我在监视你们。
0: 阿福，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我叫吴环脑啦。
2: 吴环脑，
0: 你叫我环脑就好了。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你有听到吧？啊，你会不会不爽啊？
2: 你说我会不会不爽哦？
0: 他们五个人自己默默录了一张专辑呢。
2: 对，超不爽的啦。
0: 超不爽，
6: 超不爽。
0: 那怎么办？可是我有听说你好像自己还是有录木吉他。
2: 那我有一点爽回来了。
0: 所以你call in来讲完了哈。好啦，那我们再谢谢阿福call in啦，那希望你赶快归队哦，我们都等你呢。
2: 好，再见哦，拜。
0: 好了，拜。嘉凯刚刚说阿福这张还是有录木吉他。
3: 是啊，他还是有录木吉他。
0: 不过今天听说要播放的是比较特别的版本。
6: 对，没错，这是我们在我跟嘉凯在编曲的时候就谈好的版本。
0: 哦，所以今天要播的不是专辑的这首歌，是 demo， 是不是？
6: 对，是 demo。
0: 哎呦，听得出来，因为这 demo 里面清风就是随便唱唱而已。对呀、啊，都音都没有很准。好了，就是特别大放送这个 demo 给大家听的这种甜蜜的

0: 在这一张导听 CD 里面，除了有几位苏打绿的成员七嘴八舌的趣味的分享，更珍贵的还是他们收录了好几首歌曲的 demo， 也就是在正式灌录之前的这个样带。在一首歌刚刚创作完成的时候，先录一个简单的版本给大家听一听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一起编曲，一起来研究怎么样把一首歌做更精致。接下来他们聊到是中提琴手阿拱最喜欢专辑里的哪首歌
1: 啊？那我们想问问看你们自己啊，在这张新专辑有没有最喜欢的歌？阿拱谈谈看好不好？
2: 好啊，我想要挑的是《如果凝结就是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一个作品，然后收录在苏打绿的专辑里面。
1: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最喜欢的歌就自己写的、哦。对啊，对啦，这次的创作啊，除了清风跟小薇，本来都是他们写的嘛。阿拱这次也有写歌呢。第一次作品被放到专辑当中，有很新鲜的感觉。
2: 对啊，而且因为原本我自己弹，就是自己做 demo 的时候，就是只用钢琴弹，然后没想到就是让大家演奏之后，会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1: 真的、哦？那我们可以可不可以听听看你的 demo 啊？
2: 真的吗？
1: 真的、
2: 啊？我也要吗？
1: 因为其实我有拿到你的 demo， 我们听一小段呐、
2: 啊。好吧，好吧。
0: 刚才这个阿拱他突然听说要播他自己的创作 demo 的时候，突然笑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主唱，可能就是有一点羞涩自己的声音被这样的播出来，但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就是那种羞涩的可爱又有一点秀气。不过呢，在这个阿拱

0: 哦，刚刚那个 demo 其实阿公唱歌很好听耶。哦，我觉得你的音准不出清空哦，好像 demo 这个比较准。对啊，不准的 demo 我们节目的后半段会放给大家。对，好啦，听了这个 demo 之后，我们也很好奇，到底阿公写的曲给清空唱会怎么样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听一看之前呢，阿广，不好先讲讲看这首歌到底在写什么，听起来有一点点小悲伤哦。
1: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后来想，我其实就把它拿来，就是刚好收录在这个专辑嘛，就把它拿来纪念，就是我大学研究所毕业到我当兵之前的一个生活。然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回忆，
0: 有受到伤害吼，
1: 有一些对、啊、比较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让这首歌来。
0: 这是不是暗恋的心情啊？
1: 暗恋哦，不是哎、欸，
0: 就胡思乱想是不是。
1: 其实是就是经过之后，然后才会自己胡思乱想。
0: 哦，哎呀，好复杂的阿广的恋爱心事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如果凝结就是爱》。如果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边听苏打绿的专辑，也一边听听他们自己在预购里的这个导听 CD 当中对这一张专辑的介绍。那么在里面，吴青峰要一人分饰两角，非常的忙碌，一下子要扮演这个大舌头有口音的主持人吴烦恼，一下子呢又要做回自己，然后在整个访问里面自问自答，可是你却听起来一点都不生硬，而是觉得他反应很快，衔接得很自然。

0: 讲，刚刚听到这首歌好抒情，好好听哦，听的那个我烦恼都眼泪有点滴下来。心怡啊，这是什么歌啊？
1: 刚才这首歌是喜欢寂寞。对，因为你们刚才听到了就是前面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然后还有如果你也就是爱，都是一些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可能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胡思乱想的、
2: 是的，是的。
1: 那在喜欢寂寞呢，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2: 没错，
1: 突然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了，
2: 真的
0: 豁然开朗哦，是不是谈感情好像放下的那么感觉？
1: 对啊，就觉得哎，心情变成
0: 其实一个人也不错哦。
1: 对啊，
0: 听到里面还是有以前苏打绿那种很澎湃的弦乐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嗯、前几张哦，弦乐好像不见了，
2: 放假了，
0: 放假对不对？找找不一样的感觉，哎，这张弦乐又回到那种弦乐澎湃的感觉，很有气质，很有气势哦。这是不是苏打绿一直想要的特色啊？
1: 对啊，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弦乐大师阿狗，
0: 是当兵闷坏了哈。
1: 对啊，
2: 当兵编弦乐，
0: 之前编腻了，所以前几张不编啊，然后当兵闷坏，啊，现在又狂编，是这样吗？
2: 啊，之前在收集新的知识啊，所以就暂停。
0: 啊、而且因为之前春天、夏天有自己的主题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这就不一样嘛。好啦，那就是觉得听到很熟悉的苏打绿的感觉，那种弦乐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弦乐也很多，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首歌啊，歌名好特别哦，看到肚子有点饿，
2: 啊，有点饿，
0: 因为这首歌我看叫燕窝，是不是？哎呀，
3: 哦，这个我们要请清风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要叫做燕窝？
0: 对，其实叫燕窝呢，并不是提倡大家去吃燕窝。其实燕窝拿到歌词细细品味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在讨论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就是燕窝听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好像是人家一听可能会噗嗤一笑，想说，哎，这歌会写什么？但其实我们是在探讨燕子呢。其实它在做燕窝的时候，它是用口水筑巢嘛，然后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家，可是最后被人们拿来掠夺，然后利用，然后萃取成所谓好像是造福人类的一个保养品。但其实在我们吃了燕窝之后，却没有记得是谁造福了他们。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的主题就是要讨论歌手的价值，然后我觉得歌手有时候也是如此。然后在我们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口中建筑一个家，然后不管是这个家是呢表达自己的情绪，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后来给更多人听到，然后让他们在很多的机会听这些歌，然后疗伤啊，或者是抒发一些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过程，可能或多或少都不是当初我们在写这首歌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身为一个作者，觉得这些歌呢能够被大家利用呢，或者是被大家占有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幸福跟值得的。所以其实因为这首歌写的是有一点不顾一切的那种感觉，
3: 不顾一切牺牲自己吗？
0: 小小一碗燕窝，好大的意义哦。
2: 这首歌的弦乐啊，其实也是我比较用比较不同方式去编的，因为当时 demo 的时候，我是把全部的弦乐都自己拉好，
0: 一个人的弦乐团，
2: 对，我一个人先全部拉好，然后再请老师来拉。以前都是大概就是凭空或者是用钢琴编谱，那这次就是我自己先全部拉完。所以他们这次在录的时候，我都非常了解那些乐句起我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感觉应该会不太一样，
0: 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编的弦乐才录，对不
2: 对？
0: 对，
2: 也可以说是更难拉了啦，
0: 更难拉哦。不过那些老师拉得不错哦，
1: 对啊，
0: 听起来好澎湃哦。嗯，所以小小一碗燕窝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燕窝。
4: 好的，那么在听过吴青峰亲自介绍了《燕窝》这首歌的创作来由，也听过了苏打绿对于弦乐使用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其嘴巴舌之中很虚闹，可是又很有诚意。比如说他们很认真地讲述对于乐器的编排，对创作的构想。而接下来这一段呢，聊到的这首歌叫做《茧》，破茧而出的茧。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字很难学，因为呢这个繁体字里面的茧笔画非常的复杂。
4: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听到非常多风格哦。那个哦，前面有演奏曲，然后又有三首谈感情的歌，然后又突然变成燕窝，回到自我的价值哈。哦，讨论好多主题哦。那心里，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偏爱的歌曲吗？
5: 有，在这张专辑头，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曲，叫做《茧》。
4: 哎呀，作茧自缚，破茧而出的茧呐、
5: 啊。对，没错，而且你讲到正好都是茧的意义。
4: 好少在歌曲里面看到这么难写的字，你一直叫小薇写茧这个字，他可能还写不出来，对不对？
5: 对，
6: 一定写不出来。
4: 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好特别的主题。
5: 那清风在创作过程，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面向在讨论茧这个东西。
4: 嗯，
5: 有一个面向是刚才说的作茧自缚，其实有一点像是自虐，就是他要把自己全部从抽开来，然后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才能够进行创作这件事情。
4: 哦、对呀、啊，你看那个虫一直从嘴巴里面抽丝出来，好痛苦哦。
5: 对啊、结果搞到最后他自己就全部抽完了之后，就是一种很坦白、很诚实的感觉。
4: 哦，
5: 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弹吉他或者是弹贝斯的时候，手会长茧，所以这也是一种磨练、啊。你没有痛过，就没有办法体会不会痛的感觉。
4: 哇塞，你们苏打绿的歌很多都有双关的。

0: 心仪最喜欢的一首简。刚才阿拱说到最喜欢的是自己写的歌，那么就被无烦恼嘲笑了一番。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无烦恼他又会怎么样去开这个心仪的玩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哎呦，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哦，难怪心仪会喜欢，因为这歌啊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贝斯啊。我们根本听不到别的乐器啊，就只有钢琴贝斯。就是刚刚那两首歌，就是讨论一些就是关于自我价值还有创作啊，就是从爱情回到本身。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什么啊？是听说在讲友情，是不是？
2: 是的，接下来是
1: 有一生一起走。
2: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
1: 小薇的歌曲。
2: 是，
1: 哎呦，我跟你讲，烦恼最期待就是小薇的歌曲。你上一张那个无眠，哦，烦恼好喜欢呢。
2: 哎，真的。
1: 在那你的心，哎，歌词是什么忘记？你现在想着谁？不是，因为你们那个歌曲又有台语版，又有国语版。哎呀，好麻烦。
2: 容易搞混啊。
1: 对啊，容易搞混啊。好啦，那你这首歌在写什么呢？
2: 所以这歌就是写给团员们，然后也写给一直以来就是在默默支持我们的歌迷们。
1: 哎呀，好窝心哦！哎呦，现在电台前面的喜欢苏瓦丽的听众一定感动死人呐、啊！
2: 感动死了，
1: 竟然还写歌给他们呢！
2: 一定要的。
1: 好啦，那我们赶快来听一看这首温暖的情歌，是不是？
2: 是。
1: 当我们一起走过来，啊，不是，当我们一起走过去，啊，不是，当我们一起走过。
0: 这样的一张苏打绿的导听 CD 叫做《超好笑电台》，里面是一共收录了26段的录音跟歌曲的片段。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听不完，所以呢，明天还会继续。今天节目最后就听到他们刚刚聊到的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我们。

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
5: 水风景三个字。

0: 是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哪怕你也说你爱我，爱却尽是从前，是死于自然，爱不知已于那一天飘得远远。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7: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

0: 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顺年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

0: 进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于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但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这样也很好。这首歌用了这种排比结构，诗歌当中的那种韵律呢，好妹妹他们把它变成了歌曲，音乐和诗之间的美妙结合。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分享这首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由于它的旋律，有时候单纯就是为其中的歌词所打动。如果你曾经爱过的一首歌，它有一句让你念念不忘的歌词，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 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一年快过去了，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射出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那口温热饭菜的等待的急切，也有一个置身在这片土地，想要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我。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就要来满足 bling bling bling 的点播，他的网名就是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歌的歌名，可见影响至深。

0: 不灵不灵不灵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了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2分50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他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某一个地方独自打拼，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无论你的生理年龄是多大，愿你心中永远有那个年轻热情闯劲儿。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新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

0: 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里。

很多人如果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打开词曲，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雪琴。那同样是他为在北大的同学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作曲来自石林，作词来自李雪琴。他在有一次接受张艾嘉采访的时候呢，要念诵自己写过的东西，他就选择了他的这一首歌词。他说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他从铁岭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出去读书，送他的时候朋友们依依不舍，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去

他都知道他们是最关心他的，就是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他们只关心你活得好不好。虽然在这首歌里面充满了离别之意，讲到了幽暗村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说时光是回不去的，可是在那个地方等待你的人，送过你的人，那个诚挚的情谊始终在。所以这首歌后来在一些节目当中重新被拿出来翻唱的时候呢，也被很多人注意跟喜欢。我第一次听，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人的初衷一样，无论是词还是曲，其实都有一种温暖。而且石伶在这首歌里面前面用了粤语，然后中间用的普通话，后面又用了粤语，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结合跟尝试。有人曾经在节目中留言说，好朋友强推这首《与你》，我坐在火车上听这首歌却痛哭不已。幽暗村庄仍在，却再寻不到那枣树下笑眯眯的老人，也再回不到翻墙爬树捅马蜂窝只为捉猫的年纪，再荡不起麻绳木板亲手制造的秋千。童年的十年时光随着老人的离去封存在早已破败的黑漆木门内，岁月蹉跎回不及舍，旧宅无亲故，恩情诉何人。

这首歌里面我个人记得最深的一句是，他说最骗人的话语是木面下面有秘密，最伤人的话语听你说藏伶仃。藏伶仃是什么呢？伶仃他的解释就是孤独，没有依靠。一个人在跟你说他的近况，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把伶仃的那个部分藏了起来，那其实让人有点伤心的。但是他不知道答案，又没有办法替你伤心。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有这种隐隐的相互的问候跟关怀和体谅。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就去找一找这些歌词当中那些不易被发现的部分，也就是这些部分使得一首歌也许听来平凡，看来平常，可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最近家人有约里面都会来讲讲歌词，如果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也有你惊艳的歌词，欢迎你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在后台留言和我们分享。

这首歌我一想起来，李宗盛曾经说那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现场得到的灵感。在那么喧嚣喜庆热闹的现场，他看到的却是爱情的另一个模样，或者说是婚姻的另一个模样。

你看虽然是莫文蔚唱，但是有非常明显的李宗盛的痕迹，就特别口白的这个节奏。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

0: 爱的开始越是妙不可言，结局可能就越是难过和难堪。这似乎像是一个对比，因为一个情感曾经给你带来多少快乐，有一天你失去它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跟人的期待值也有关系，当你保持高期待值的时候，那个失落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大的，或者说失落的时候你要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也远比在你没有期待值的时候来得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有在做歌词的系列，会来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当然也看看这些经典老歌到底是哪个部分深深的打动和吸引我们可以留下来。说起来呢，滚石时代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其实一直演唱这一类型的歌曲成名，我们把它叫做都市女人情歌系列。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后来在校园当中相当风靡，是因为呢它就是讲到了一种真实的现状。很多人在大学谈了轰轰烈烈的恋爱，可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歌里面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因为多少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的背影，在时间当中只能一直怅惘的回头看，却再也回不到那个两个人都在其中的画面。

而在后来当中，我看到过有些朋友在点歌的时候的分享，他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路上随便见到的路人甲，可能是另一个人做梦都想遇见的人。而也在唱后来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的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甚至也成了毕业季当中回顾校园时代校园生活的一首歌。同样的另一首歌，我觉得是可以做对标的，这首歌是朴树的那些花儿，当然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但是有最纯真朴素气质的仍然是来自朴树的原版，这也收录在电影《那时花开》当中，作为片尾曲存在。

0: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仔细听，因为这个版本是电影《那些花开》片尾曲的版本，所以里面还有笑声，有轻笑，这个轻笑也许是电影当中的同期声也说不定。而这个电影在当年成为周迅和朴树的定情之作，也是今天人们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的一段佳话。如果讲那些花儿，他们也算是彼此人生中的那些花儿吧。后来我终于知道，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恰好途经了它的盛放。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如果你刚好还遇见了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花朵，那是一件更好的事。很少有人能比朴树更适合诠释这首歌。这首歌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其实歌里面除了怀念之外呢，多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隔着时间来听它，自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就是无论遇见谁、失去谁，都不需要感情用事，因为你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跟世界和解的办法的。在此之前，和自己和解，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欢迎你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花儿乐队他们演唱的风格跟后来相比还真的是有安静的部分的。这首歌里面啊，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写得特别棒，叫做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刚刚听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花儿乐队的《静止》。为什么说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这句词听起来挺有哲理的，是因为你越长大越发现我们看到的表象，尤其是揣测一个人的性格跟生活的时候，眼睛见到的常常并不是真相。摇滚说自己最真实，永不妥协，但是生活的真实或许就是妥协。很少有人能够在16岁的时候理解这样的道理，而且写下来唱出来，但是大张伟做到了。我记得有人说，大张伟15岁写的歌，我们25岁才听懂，甚至我想，可能有些人25岁也未必真的能听懂。作为综艺咖出现的大张伟，他在谈话的时候即将戳中人心扉。

2000年孙燕姿出道，她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天黑黑》。后来有很多人回顾过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趣事啊，比如有人说抄歌词，他现在都记得他的同桌呢把天黑黑的第一句就给抄错了，说我的小时候长到人形的时候而不是任性的时候。这歌词里面听起来错别字的部分成为青春的时候听天黑黑的一段小插曲。

有人说2000年夏天这张专辑刚出的时候呢，在 Channel V 首播，我正在上高中，那时候孙燕姿一头干练的短发，在唱那首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呢，我就一下子迷上了她了，一迷就是十几年。她的每张专辑我都最早去买正版，有卡带也有 CD。 过去的这些年她留了长发，结婚生子，但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热爱孙燕姿的宅男。那每一个人在喜欢的歌里面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就好像那些歌都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注脚，所以他们相得益彰，留在了一生的记忆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想真的了解他，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歌，在哪一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呼应和心声，也许是沟通和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也有喜欢的那一首歌，难忘的歌词，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荐给我们，希望有机会和你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 曾经我们在听现场单元听过苏打绿在小巨蛋开的第一场演唱会，当时是台上台下全部都哭成了一团，热力燃烧又让人很感动。那中间有一段是吴青峰化身吴美丽，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发行了无与伦比的美丽，然后他们就在一个虚构的好美丽电台，吴青峰就现场介绍各位团员以及团员们的父母，搞笑的功力也是非常的一流。而在2011年的时候，苏打绿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你在烦恼什么》，这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一张专辑，但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预购里包含了一张导听 CD 叫做《超好笑电台》。那原来是好美丽电台，这一次就变成超好笑电台。吴青峰呢，这次就化身为无烦恼，配合这个专辑的名称，然后采访各位团员，一起去分析跟介绍这样的一张专辑。那在我们开始听之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吴青峰他又要开始用这种很奇怪又很搞笑的语气来说话了。
2: 你在烦恼什么？
3: 你在烦恼什么？
4: 你在烦恼什么？
5: 你在烦恼什么？你在烦恼什么？
6: 哎呀，有什么好烦恼的啦？听无烦恼讲话，哎呦，让你没有烦恼，烦恼还童哦，烦恼还童哦。欢迎收听 FM 78.78好美丽频道，我是主持人无烦恼。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我们的来宾呢以前呢都只上吴美丽的节目，终于他也来到烦恼的节目了，烦恼很开心，终于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欢迎苏打绿。
7: 嗨，这个电台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苏打绿。
7: 哎，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鼓手小威。
9: 我是主唱清风。
10: 我是吉他手嘉凯。
11: 我是键盘跟中提琴手阿拱。
12: 我是贝斯手心仪。
6: 今天苏打绿来到烦恼的节目，是要宣传新专辑，对不对？
7: 对。
6: 啊，那小薇要不要跟大家谈谈新专辑的主题要是怎么来的呢？
7: 哎，新专辑的主题、啊，
6: 还是你其实不太清楚？
7: 对，其实我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要请心仪或者是清风出来讲一下。
12: 这次的专辑呢，左思右想了之后，最后决定，专辑的整个主题定在
7: 自我价值
12: 啊，你就会讲，你还不讲？
7: 那从自我价值引发出其他关于内心情感跟深层渴求的讨论。
6: 哎，小薇好会讲话哦，是不是有背稿啊？小时候常常演讲比赛哈。
7: 对，因为我不是在背稿，我是看着稿在念。
6: 怎么这么不要脸？
11: 不是，是朗读比赛，就看稿。
6: 啊，听说这个专辑名称本来不是叫你在烦恼什么啊？你们都还没有讲到专辑名称，对不对？
12: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啊？
7: 对，
6: 因为我也有拿到公关稿啊。所以他本来一开始想要叫什么名称呢？
7: 这个一开始要叫什么，就要问一下清风了。
9: 哦，一开始呢，那个本来是说这张专辑呢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春夏秋冬中间突然蹦出了这张专辑。本来你在烦恼什么的歌词有写到大地，好像可以叫大地，但后来呢，这个专辑名称被团员一致否决，而且后来清风也很残酷的把大地两个字的歌词整个改掉。
7: 对，因为叫大地有点像是什么大地一样。
6: 好了，你让清风继续讲。
7: 好，
9: 背景的音乐呢叫《片刻永恒》，是我们第二版的专辑名称。但是呢，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哪里怪怪的，最后决定跟老板一起念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哎，你在烦恼什么？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专辑名称到底叫什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干脆就叫你在烦恼什么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及我们这张专辑所要说的东西。
7: 非常好，这是完全没有照着稿子念的，这是发自内心的。
6: 所以听完真的比小薇有诚意多了啦。好啦，那我们要来听听你们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幸福额度》，是不是？
7: 是。
6: 谁可以来谈谈这首歌啊？
10: 这首歌其实是综合身边听见看见来来去去的爱情故事，然后提出的疑问，所以也对自己提出一些疑问。 就是你在我们整张专辑里面，
6: 现在凯莹跟对自己很多疑问吧？还是有很多女孩对你有疑问？是不是跟你分头分得不明不白有疑问？哎呀，先不要管那么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新歌《幸福额度》呢。
1: 我们听到苏打绿的介绍，你在烦恼什么这样的一个专辑名称的来历，以及他们是怎么样推翻了原先的创意，然后在春夏秋冬四张专辑当中突然冒出了这一张额外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刚刚他们说到的幸福额度。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听唱片单元这两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可以说是结合了两张 CD 的内容，一张是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一张专辑，那另一张是这张专辑的导听 CD。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几位团员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专辑制作的过程，而接下来这一段他们甚至还模仿这个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接通了当时暂时离团正在当兵的吉他手阿福的电话。
2: 啊，可是我觉得烦恼节很奇怪啊，你们现在是五个人来上烦恼的广播啊，苏打绿不是六个人吗？
3: 对啊，其实有一位团员现在正在当兵。
2: 那你们那时候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不会出专辑吗？为什么趁他在当兵的时候偷偷发一张专辑，是在排挤

0: 阿福吗？
1: 对啊，
0: 不是。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子。阿福黑黑高高壮壮，环脑也蛮喜欢的啊，很老实的样子就很好欺负啊。环脑最喜欢欺负人了。对啊，你不要以为结巴的人就不会欺负人哦，我很会欺负人。对啊，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他会不会不爽啊？
2: 不如就来call out他。
0: 好啦，那我们就先不要管阿福会不会不爽的问题啦，因为我们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苏打绿来到现场，因为你们很久没有上广播啦，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要 call in， 我们先来接一通 call in 啦。喂，你好。
3: Hello， 哈。
0: 哎，你是喜欢苏打绿的歌迷吗？
3: 我是阿福。
0: 啊，你是阿福。哎呦，
4: 你想干嘛？
2: 你想干嘛？你是要打我们吗？
5: 不是在当兵。
0: 你是不是一直在监控苏打绿的行为啊？
3: 没错，我在监视你们。
0: 阿福，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我叫吴环脑啦。
3: 吴环脑，
0: 你叫我环脑就好了。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你有听到吧？那、你会不会不爽啊？
3: 要你说我会不会不爽哦？
0: 他们五个人自己默默录了一张专辑呢。
3: 对，超不爽的啦。
0: 超不爽的，那怎么办？可是我有听说你好像自己还是有录木吉他、
3: 那我有一点爽回来了，
0: 所以你 call in 进来讲完了齁。好啦，那我们再谢谢阿福 call in 啦，那希望你赶快归队哦，我们都等你呢。
3: 好，自拍去哦，拜。
0: 好了，拜。嘉凯刚刚说阿福这张还是有录木吉他，
5: 是啊，他还是有录木吉他。
0: 不过今天听说要播放的是比较特别的版本，
6: 对，没错，这是我们在我跟嘉凯在编曲的时候就弹好的版本。
0: 哦，对，今天要播的不是专辑的这首歌，是 demo， 是不是？
6: 对，是 demo。
0: 哎呦，听得出来，因为这 demo 里面清空就是随便唱唱而已。对呀、都音都没有很准。好了，就是特别大放送这个 demo 给大家听的这种甜蜜的歌曲。

0: 在这一张导听 CD 里面，除了有几位苏打绿的成员七嘴八舌的趣味的分享，更珍贵的还是他们收录了好几首歌曲的 demo， 也就是在正式灌录之前的这个样带。在一首歌刚刚创作完成的时候，先录一个简单的版本给大家听一听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来一起编曲，一起来研究怎么样把一首歌做更精细。接下来他们聊到是中提琴手阿拱最喜欢专辑里的哪首歌
1: 啊。那我们想问问看你们自己啊，在这张新专辑有没有最喜欢的歌，阿拱谈谈看好不好？
2: 好啊，我想要挑的是如果凝结就是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有一个作品然后收录在苏打绿的专辑里面。
1: 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最喜欢的歌就自己写的对啊，是对啦，这次的创作啊，除了清风跟小薇本来都是他们写的嘛，阿拱这次也有写歌呢，第一次作品被放到专辑当中，有很新鲜的感觉。
2: 对啊，而且因为原本我自己弹，就是自己做 demo 的时候，就是只用钢琴弹，然后没想到就是让大家演奏之后，会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1: 真的、哦？那我们可以、嗯、可不可以听听看你的 demo 啊？
2: 真的吗？
1: 真的、啊？
2: 我也要吗？
1: 因为其实我有拿到你的 demo， 我们听一小段呐、啊。
2: 好吧，好吧。
0: 刚才这个阿拱他突然听说要播他自己的创作 demo 的时候，突然笑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主唱，可能就是有一点羞涩自己的声音被这样的播出来，但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就是那种羞涩的可爱又有一点秀气。不过呢，在这个阿拱的版本之后，也会有一小段这个正式发行版本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哦，刚刚那个 demo 其实阿公唱歌很好听耶。我觉得你的音准不输清风哦，好像 demo 这个比较准。对啊，不准的 demo 我们节目的后半段会放给大家。对，好啦，听了这个 demo 之后，我们也很好奇，到底阿公写的曲给清风唱会怎么样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给大家听一看之前呢，阿广不好先讲讲看这首歌到底在写什么，听起来有一点点小悲伤哦。
1: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感觉。其实这首歌我后来想，我其实就把它拿来，就是刚好收录在这个专辑嘛，就把它拿来纪念，就是我大学研究所毕业到我当兵之前的一个生活。然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回忆，然后
0: 受到伤害吼，
1: 有一些对比较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让这首歌来。
0: 这是不是暗恋的心情啊？
1: 暗恋哦，不是哎，
0: 就胡思乱想，对不对？
1: 其实是就是经过之后，然后才会自己胡思乱想。
0: 哦，哎呀，好复杂的阿广的恋爱心事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如果凝结就是爱》。如果要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边听苏打绿的专辑，也一边听听他们自己在预购里的这个导听 CD 当中对这一张专辑的介绍。那么在里面，吴青峰要一人分饰两角，非常的忙碌，一下子要扮演这个大舌头有口音的主持人吴烦恼，一下子呢又要做回自己，然后在整个访问里面自问自答，可是你却听起来一点都不生硬，而是觉得他反应很快，衔接得很自然。

0: 哎呀，刚刚听到这首歌好抒情，好好听哦，听的那个我烦恼都眼泪有点滴下来。心雨啊，这是什么歌啊？
1: 刚才这首歌是喜欢寂寞。对，因为你们刚才听到了就是前面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然后还有如果你就是爱，都是一些对于爱情的一些看法，可能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胡思乱想的、
2: 嗯、是的是的。
1: 那在喜欢寂寞呢，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2: 没错，
1: 突然觉得好像豁然开朗了，
2: 真的
0: 豁然开朗哦，是不是谈感情好像放下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就觉得哎，心情变成
0: 其实一个人也不错哦。
1: 对啊，
0: 听到里面还是有以前苏打绿那种很澎湃的弦乐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啊、嗯、
0: 前几张哦，弦乐好像不见了，
2: 放假了，
0: 放假，对不 对, 对，找找不一样的感觉。哎，这张弦乐又回到那种弦乐澎湃的感觉、嗯、很有气质，很有气势哦，这是不是苏打绿一直想要的特色啊？
1: 对啊，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弦乐大师阿狗
0: 是当兵闷坏的哈。
1: 对啊，
2: 当兵弦乐
0: 之前编腻了，所以前几张不编啊，然后当兵闷坏啊，现在又狂编，是这样吗？
2: 啊，之前在收集新的知识啊，所以就暂停、
0: 啊、而且因为之前春天夏天有自己的主题嘛，对不 对,
1: 对啊，
0: 这就不一样嘛、嗯、好啦，那就是觉得听到很熟悉的苏打绿的感觉，那种弦乐的感觉、嗯、接下来这首歌弦乐也很多，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这首歌啊，歌名好特别哦，看到肚子有点饿、
2: 啊、有点饿
0: 因为这首歌我看叫燕窝，是不是？哎呀，
3: 哦，这个我们要请清风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要叫做燕窝。
0: 对，其实叫燕窝呢，并不是提倡大家去吃燕窝，其实燕窝拿到歌词细细品味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在讨论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就是燕窝听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好像是人家一听可能会噗嗤一笑，想说哎，这歌会写什么，但其实我们是在探讨燕子呢，其实它在做燕窝的时候它是用口水筑巢嘛，然后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家，可是最后被人们拿来掠夺，然后利用，然后萃取成所谓好像是造福人类的一个保养品，但其实在我们吃了燕窝之后却没有记得是谁造福了他们。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的主题

0: 就是要讨论歌手的价值，然后我觉得歌手有时候也是如此，然后在我们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口中建筑一个家，然后不管是这个家是呢表达自己的情绪，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后来给更多人听到，然后让他们在很多的机会听这些歌，然后疗伤啊，或者是抒发一些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过程，可能或多或少都不是当初我们在写这首歌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身为一个作者，觉得这些歌呢能够被大家利用呢，或者是被大家占有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幸福跟值得的。所以其实因为这首歌写的是有一点不顾一切的那种感觉。
1: 不顾一切牺牲自己吗？
0: 小小一碗燕窝，好大的意义哦。
2: 这首歌的旋律啊，其实也是我比较用比较不同方式去编的，因为当时 demo 的时候，我是把全部的旋律都自己拉好，然后
0: 一个人的弦乐团，
2: 对，我一个人先全部拉好，然后再请老师来拉。以前都是大概就是凭空或者是用钢琴编谱，那这次就是我自己先全部拉完。所以他们这次在录的时候，我都非常了解那些乐句起伏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感觉应该会不太一样。
0: 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编的弦乐才录，对不对？
2: 对，也可以说是更难拉了啦。
0: 更难拉哦，不过那些老师拉得不错哦。
3: 对啊，
0: 听起来好澎湃哦。嗯，所以小小一碗燕窝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燕窝》。
4: 好的，那么在听过吴青峰亲自介绍了《燕窝》这首歌的创作来由，也听过了苏打绿对于弦乐使用的设计，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燕窝》。这也是吴青峰在参加歌手2019的时候上台唱的第一首歌。
5: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煮沸，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其嘴巴舌之中很虚闹，可是又很有诚意。比如说，他们很认真地讲述对于乐器的编排，对创作的构想。而接下来这一段呢，聊到的这首歌叫做《茧》，破茧而出的茧。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字很难学，因为呢，这个繁体字里面的茧笔画非常的复杂。
5: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听到非常多风格哦。那个哦，前面有演奏曲，然后又有三首谈感情的歌，然后又突然变成燕窝，回到自我的价值哈。哦，讨论好多主题哦。那心里，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偏爱的歌曲吗？
6: 有，在这张专辑头，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曲，叫做《茧》。
5: 哎呀，做茧自缚，破茧而出的茧呐、啊。
6: 对，没错，而且你讲到正好都是茧的意义。
5: 好少在歌曲里面看到这么难写的字，你一直叫小薇写茧这个字，他可能还写不出来，对不对？
6: 对，
7: 一定写不出来。
5: 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好特别的主题。
6: 他清风在创作过程，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面向在讨论茧这个东西。
5: 嗯，
6: 有一个面向是刚才说的做茧自缚，其实有一点像是自虐，就是他要把自己全部从抽开来，然后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才能够进行创作这件事情。
5: 哦、对呀、啊，你看那个虫一直从嘴巴里面抽丝出来，好痛苦哦。
6: 对啊、结果搞到最后他自己就全部抽完了之后，就是一种很坦白很诚实的感觉、
5: 哦、
6: 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弹吉他或者是弹贝斯的时候手会长茧，所以这也是一种磨练、啊、你没有痛过就没有办法体会不会痛的感觉。
5: 哇塞，你们苏打绿的歌很多都有双关呢，那个茧又是虫的茧、
6: 啊、
5: 又是手上的茧，哪来那么多茧啊？
6: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破茧而出
5: 啊。
6: 对，破茧而出就是当这些就是过程都过了之后，破茧而出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就新的开始。
5: 哇，那听起来很像你们这些音乐人在搞创作的那种感觉齁。
6: 对啊，
5: 都没有人看到你们很痛苦，哎呀，烦恼有看到，看到你们痛苦辛苦的那一面，但是你们眼泪都往自己肚子里面推，哎呀啊，推推，对啊，推一推就像小薇这么胖，惨咯，
7: 惨
5: 了。好了，先不要担心太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是心仪最喜欢的歌曲，叫做《茧》。

0: 是心仪最喜欢的一首《简》。刚才阿巩说到最喜欢的是自己写的歌，那么就被吴凡脑嘲笑了一番。那么这样的一首歌，吴凡脑他又会怎么样去开这个心仪的玩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哎呦，我们刚听到这首歌，难怪心仪会喜欢，因为这歌啊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贝斯啊。我们根本听不到别的乐器，就只有钢琴贝斯。就是刚刚那两首歌，就是讨论一些就是关于自我价值还有创作啊，就是从爱情回到本身。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什么啊？是听说在讲友情，是不是？
2: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2: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
1: 是小薇的歌曲。
2: 是。
1: 哎呦，我跟你讲，烦恼最期待就是小薇的歌曲。你上一张那个无眠，哦，烦恼好喜欢呢。
2: 哎，真的。
1: 对，那你的心，那歌词是什么忘记？你现在想着谁？不是，因为你们那个歌曲又有台语版又有国语版。哎呀，好麻烦。
2: 容易搞混啊。
1: 对啊，容易搞混啊。好啦，那你这首歌在写什么呢？
2: 所以这歌就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

0: 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30分。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0: 这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从生产到生活，湖南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
5: 从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湖南火力稳工筑牢能源底盘。
4: CEO 进村，长沙变建设乡村为运营乡村。
5: 岳阳35个长江班列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成组首发。
4: 湘潭队逆转岳阳队，拿下关键胜利。
5: 湘超第二现场观赛持续火热。
4: 特色实践活动点亮学生暑期生活。
5: 全民健身日，各地群众体育活动点燃夏日运动热情。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十四五期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从服务生产到服务生活，如何让服务业持续唱主角？湖南给出的答案是努力构建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5: 在中国能建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围绕火电发电的远程控制正在展开一场头脑风暴。2021年起，长沙市天心区率先开展科技副总试点，由区财政出资聘请高校的专家学者到企业兼职，助力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2024年6月，长沙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专家来到这里，带领团队开展火电湿度调风控制优化、光热系统一键启动等项目攻关，帮助企业攻克了一批行业痛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振江：
6: 引进以后啊，会解决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近两年的签约啊超过了8000万，产生的这个实际的营收也超过了3000万。
4: 今年上半年，湖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6%、7.0%，底盘愈发坚实。围绕重点服务业这一支柱产业，长沙不断提升科技、数据、人社等部门的服务效能。在天星树谷，从安徽过来的互联网企业联图科技今年入驻后，获得了营业执照办证、水电、办公场地租金减免等一站式服务。上半年，天星区重点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速 12.6%。 长沙市天星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张海霞：
7: 我们数据局开通一站式服务，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社保、税务一系列专业的难题的时候，我们联动相关的主管部门，共同为企业解决难题。
5: 湖南还大力推动物流、商务等服务业提质增效。在岳阳的成陵基新港远程控制中心，依托湖南港航多式联运全要素管理平台，3名操作员轻点鼠标就可精准远控8台厂桥，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当前湖南以岳阳成陵基港为核心，已完成一江一湖四水共28个码头、79个千吨级以上泊位的整合，构建起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开放大动脉。湖南省成陵基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信息化主管刘波：
8: 我们就把全省的周边配套的包括车辆和船舶的运力资源也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整合了，提高这个船舶的满载率和降低它的这个空驶率。
4: 湖南还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触角延伸到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近年来，长沙市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空间创新利用等方式，将托育园建在小区门口，让托育服务嵌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托位总供给近5万个。长沙市民徐婷：
9: 放在这里的孩子能够融入到集体中，他能够更加独立，就我们的时间就更自由了嘛，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往自己的事了。
5: 今年6月，湖南出台服务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将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家里的空调随便开，工厂里的机器不停转，限电错峰这些词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湖南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了。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湖南已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5: 嘉禾高新区有100多家铸造企业是用电大户，前几年每到夏天，园区就要组织企业错峰用电，生产还要掐表排队。而如今哪怕是盛夏用电高峰，园区企业也能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湖南新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阚卫良：
2: 如今电力供给充沛，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能够同时使用，充足的电力供给啊，给了我们承接大单和扩大产能的底气。
4: 用电不慌，首先是因为发电量充足。作为电网压舱石，湖南火电加速扩容，顶峰能力不断增强。由陕煤集团投建的长安益阳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86万千瓦，去年新增2台100万千瓦机组，有效补齐省内用电高峰缺口。依托陕煤集团强大的煤炭兜底保障，电厂每天可接卸7万吨原煤，可用库存天数达30天以上，彻底打消缺煤停机的后顾之忧。用电高峰期不仅电力供应有保障，价格也相对稳定。目前长安益阳电厂一年可发电112亿度，可保障280万户全年用电无忧。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
3: 今年我们百万季度总共发了44亿千瓦时，我们百万季度的发电量目前在我们湖南省百万季度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我们这个发的电量全部送到长沙符合中心。
5: 大唐华银耒阳电厂依托200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构建火电加储能协同保供新模式，用电紧张时段可满负荷连续放电2小时，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和负荷调节能力。湖南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还得益于湖南绿电增产和外电扩容的组合成效。近5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关键时刻顶得上。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光伏处理1749万千瓦，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10: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4: 近年来，长沙跳出传统框架，将乡村发展重心从建设好乡村转向运营好乡村，全面唤醒乡村闲置资源。
5: 乡村运营关键在人，长沙锚定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原则，自2024年起面向全国累计引聘25名乡村运营职业经理人，让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
4: 去飞飞滑翔伞落地黑蜜蜂多年，人气不错，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但游客玩完就走，周边村子没能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红利。做过12年地产运营的邓奎峰，2024年受聘乡村 CEO， 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跟企业深度沟通，把脉市场，在起飞点建起云上咖啡店，推出桨板咖啡、去飞飞农场等配套项目， 空中加地面、运动加休闲的复合消费场景，不仅延长了游客驻留时间，也有效带动了餐饮、农特产品等二次消费。长沙黑泥峰片区乡村 CEO 邓奎峰，
10: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通过这个黑泥峰户外运动创新创业基地为载体已经孵化了十几个企业。
5: 两年间，邓奎峰还策划了乡村音乐节、土味稻草节等活动。2025年，黑泥峰游客量同比提升了25%。长沙黑泥峰片区乡村 CEO 邓奎峰，
10: 做好的是沟通的桥梁，这些事情把乡村的这些沉淀的资产能够盘活起来，能够给村民产生最大的收益，让村集体也产做得更好、更大、更强。
4: 明月村的乡村 CEO 李小妹时不时拿着手机钻进稻田里开直播，她带着村民们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将全村的传统农田集中起来，变身科技试验场，系统承接品种测试、良种示范、生态种样、品种繁育等科研工作。短短3年时间，就有100多家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在明月村聚集。长沙明月村乡村 CEO 李小妹，
11: 我们不是单纯的种粮卖粮，每年都有几百个新品种在这里统一展示，科研成果得到了转化，第一时间能够传送给我们的这些种粮大户朋友们。
5: 不光是埋头种田，李小妹还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生态休闲农业。而今明月村还有个新名字，龙平稻作公园，游客们春季看花，夏秋看稻，还有丰富多彩的研学课堂。明月村这片土地每亩产出价值达2700元，比周边乡镇高出了30%。李小妹，
11: 希望农村变景区，稻田变公园，民房变民宿，农民变股东。那么通过我们现在9年的一个运营呢，这个雏形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4: 在2026年上半年，长沙休闲农业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营业收入45.12亿元，同比增长3.07%。
5: 近日，35个长江班列满载进口粮食从岳阳发往成都。这趟班列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提升了装载量和装载效率。
4: 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至江苏靖江港，转长江黄金水道，抵达中粮贸易岳阳港口，改散装运输为集装箱运输后，由港口铁路专用线直发成都普兴站。水铁联运模式有效提升了运输效率，运输时长压缩15至20天。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桂林，
12: 现在我们从长江口到陈林矶是7天的水运时间，经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
5: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闭环境差，还容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集装箱装载容积由67.7立方米扩容至79.9立方米，创新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设计，在装载稻谷、大豆、橡胶制品等轻抛货物时更有优势，单箱载。

0: 重上限提升至30吨，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还能减少粮食的霉变，实现粮食运输装得多、装得快、存得好，搭建起一条稳定、畅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
1: 七号晚，湘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在岳阳打响，湘潭队在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两球，逆转岳阳队获胜。
0: 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4分16秒，岳阳队主罚前场任意球，但是被湘潭队的门将扑出之后，30号潘銮渊补射得分，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湘潭队就抓住了机会，10号郑一飞凭借身高的优势抢点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第79分钟，湘潭队28号易天佐突破进入禁区，岳阳队的防守球员拉人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0号郑一飞操刀主罚命中。此后岳阳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扑，最终主场1-2遭到湘潭队的逆转。湘超岳阳队门将严奥博：
2: 我们从领先然后到扳平然后再到落后，其实球员的心态起伏比较大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没有把优势转为胜势，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回去好好总结。
1: 湘超湘潭队助理教练陈军武：
3: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湘潭队来说意义非凡，也看到了我们的拼劲和韧性，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最后追平以及胜利。
0: 绿茵场上有胜败，但是热爱却无输赢。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了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球迷：
4: 这更显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嘛，又会家家户户是吧，在周边的这个整的也这么好啊，大家一起热闹也一样的，又蛮好。
1: 暑假期间，长沙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丰富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成长。
0: 在长沙博物馆正在进行一场穿越小达人暑期研学活动，孩子们拿着任务卡穿梭在展厅里，时而驻足观察文物，时而讨论交流，根据线索寻找答案，在一次次闯关挑战中解锁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长沙博物馆工作人员张渠英：
5: 我们这个活动把传统的观展模式变成自主探索，让孩子们在寻找文物、破解线索的过程中了解历史，提升观察能力和探索兴趣。
1: 在长沙图书馆，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互动教学，带动孩子们体验人工智能在学习阅读等场景中的应用。从提出问题、生成图片到智能问答，孩子们边学边操作，不断探索 AI 带来的新体验。课堂结束后，孩子们又走进书库，体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分拣书籍，整理书架，感受图书馆日常工作的细致与严谨。学生欧阳静璇：
5: 今天的活动实践，我们开展了诗歌与 AI 创作的结合，接着帮老师整理了一下图书，我感受到了他们在工作中间的不容易，体验到了帮助别人的乐趣。
0: 这个暑假，长沙依托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从历史文化探寻到科技创新体验，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收获，增添了不少假期的乐趣。
1: 八号是全民健身日，湖南各地把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全民健身氛围热烈。
0: 怀化市鹤城区楼 BA 篮球联赛在市人民体育公园火热开赛，参赛队员以社区居民、草根篮球爱好者为核心，同时吸纳了多名专业球员同台竞技。参赛球员米长胜：
6: 既能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锻炼身体，也能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活力，希望接下来和队友一起全力以赴，再出风采。
1: 赛场周边开设特色市集，搭配全民趣味运动、观赛福利派送等丰富活动，让来看球的居民也能一站式体验运动之外的烟火乐趣。
0: 村 BA 同样热闹非凡，洪江市唐湾镇第一届村 BA 篮球赛近日开赛， 全镇九个村各组建了一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同台竞技。
1: 蓝山县接连开展太极拳展演、柔力球展演活动，展演节目融合运动特色，后续当地还将广泛开展运动项目进社区、进乡村的公益普及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参与日常锻炼。
0: 贵阳县组织开展柔力球、武术交流赛等群众体育活动，以接地气的文体活动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武术交流赛设置了太极拳、少林拳、南拳、传统器械等多个项目，全县18支队伍近300名武术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大家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传承中华武术文化。
1: 两场赛事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健身人群，为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互动学习的优质平台。贵阳县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健身场地的设施，常态化策划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引导居民养成日常锻炼的健康习惯。
0: 近年来，我省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牢固。
1: 省自然资源部门将规划编制实施作为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一招，以此着力提升农业生产空间适配性，组织开展资源摸底调查，全面梳理全省的耕地现状。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7: 较25度以上的陡坡，已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等逆流式耕地作为退缩空间，将恢复属性资源作为流入空间，全部落实到具体地块。
0: 同时，坚持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探索耕林园置换有效路径，逐线开展拟置换空间的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在项目实施前深入开展群众置换意愿调查，明确耕地置换地块、规模、时序，坚决杜绝简单化、一刀切等强制复耕行为，坚决维护群众权益。在平原地区，积极推进小田变大田，促进耕地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刘先刚：
7: 如益阳鹤沙区以全域土地整治、综合整治为抓手，让碎片化耕地变成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的高产田，预计新增耕地734亩。
1: 帕金森病患者往往因为病程进展，药效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出现僵硬和行动迟缓等症状。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实现湖南首例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植入患者并开机，患者经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症状得以控制，生活质量改善。
0: 患者刘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之前服用药物起效后，患者可相对自如活动，药效消退，抖动僵硬和行动迟缓再次出现。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为患者制定了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方案，并完成植入开机。如今在医生指令下，患者可以顺利完成握拳、翻掌、抬腿等动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杨志全：
8: 这个帕金森主要是一个运动障碍，它的别的这个僵直啊，这个步态，这个迟缓，它能够根据人体的这个变化来自动调节输出，使我们的运动功能更好的恢复。
1: 脑起搏器在医学上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特定区域，并在胸部皮下植入刺激器，通过电脉冲调节与运动相关的异常神经活动。这种治疗具有微创可逆、刺激参数可调等特点，是帕金森病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杨志全：
8: 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和常规的脑起搏器的区别，它最大的区别是能够自动感受到脑内信号的变化，全后通过脑内信号的变化来自动调节它的输出，它更加符合人体的需要。
0: 八号，王怡东油画艺术展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当代写实油画代表人物王怡东的80幅精品力作，涵盖了其早年至近年的创作历程。
1: 王怡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的创作以沂蒙乡土为根基，将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相融合，形成构图严谨、色

0: 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
1: 八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师培育壮大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职称认定开辟绿色通道，博士后出站留企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或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可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取得重大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的人才，通过一人一役方式直报高级职称，支持人才密集企业自主组建评委会，自主开展工程系列职称评审。
1: 湖南省医保局正式启动本年度第一批集采药品三禁品种申报。集采药品三禁即推动集采药品进入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本次申报范围覆盖湖南省正在执行的国家、省级联盟、省级集中带量采购的全部集采重点药品，包含备供产品以及过协议期暂时没有接续的品种。
0: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砍下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要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

0: 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养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